0: 前的时候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可能没把性别加上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男性骨质疏松呢？那就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壁垒。以前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女性的这个绝经以后，可能骨质疏松是高发的，
1: 是
0: 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其实男性骨质疏松也不能忽视哈。
1: 是的，一彤，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慢性的疾病已经开始悄然伴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那么，就像刚才一彤所说，这个女性由于绝经的这个年龄，绝经期的出现呢，雌激素大量的下降，那么因此呢，骨骼出现了这种微结构的改变，进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那么其实可能大家都能够认识，或者是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男性他也是同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延长。那么男性的这种群体呢，他的这个疾病呢，可能相较女性来说要更加的隐匿，因为他没有更年期，而且他的初期的表现呢，也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其实是被掩盖的很大的一部分群体。那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40岁以上男性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大概是5%，而80岁以上老年男性出现骨质疏松风险呢已经达到了21%多。所以说早期的识别这个男性的骨质疏松呢，对于整个他的身体的健康啊，对于整个这个后续的治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也是今天我和一彤共同拟定的这个探讨的这个学术问题。
0: 好，非常感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想把最精彩的、最美好的、最接地气的，大家一听就懂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要传递给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今天呢，郭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例哈。一会儿咱进到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郭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知识科普。那么出诊时间呢再次说一遍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或者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文字上的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来告诉我们。郭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门诊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老教授啊，出现了腰痛压缩性骨折，到这个门诊就诊了啊。
1: 是的。
0: 那这位专家是个啥情况啊？老教授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为什么选的这个题目，一是跟一同敲定，再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患者，其实是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阿姨，她一直是老两口，每次呢都是老两口结伴而来。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在我这儿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来的比较频，后来血糖趋于稳定，那么来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频繁。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老两口是从这个海南回来的，那么从海南回来，他每年呢去之前要到我这儿来做一次门诊的检查，然后呢这个从海南回来之后还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检。他这一次去海南之前呢，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阿姨存在着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当时他走的时候我还说您去海南要多晒太阳，然后坚持补钙，给他应用了一些这个抗骨松的治疗。那么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阿姨到我这儿来常规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老伴儿就跟我说，哎，那个郭大夫，这个我到那边去，我最近也觉得腰疼，你能不能给我也查一下，能不能给我加个号？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老教授他非常的谦和，他也说我问了他一些他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身高变矮呀，平时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慢性疾病，他说他都没有，他只是年龄是这个79岁，但身体一直很好的，两个人在海南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他的骨密度的 T 值已经到了-3，而且最更加遗憾的就是他尽管就是在海南待了好几个月，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就是晒的太阳可能还是不太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给这个老师又进行了一些关于骨质疏松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考虑他就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然后呢就给他启动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那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病人吧，我想其实不光是给我，也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很多的启示。就是可能老年性的这种骨质疏松，它不会是以骨折为首发表现。它可能仅仅就是你陪着人看病，或者

0: 说仅仅就是觉得我腰膝酸软疲乏无力，那么症状未必是很典型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叫做沉默的杀手，静悄悄的疾病、就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有必要宣传或者是引领我们的公众来认识这个疾病，进而呢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要重视它哈、虽然说它好像很普遍，大家会觉得很普遍，骨质疏松嘛，不像一些疑难杂症似的那么的绕口和陌生、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后果会很危险。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朋友骨折了，咱会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这说的非常的专业。我们学术年会也会说，就是已经发生了骨折就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1: 是这样哈、那么很多人觉得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女性的病、男性真的会得骨质疏松吗？
0: 这个问题真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是以骨量的低下、骨骼的微结构为首发表现，进而呢就会出现了一个骨骼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特点。那么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肯定是首先见于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但是尽管男性他没有像女性一样的更年期，但是年龄也在不断的衰老。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其实维持他的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他体内的雄激素的水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女性过了39岁，激素的水平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男性过了59岁，他的激素水平也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也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的，而且男性他的这种社交，比如说经常出去这个喝酒吸烟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久坐，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也都导致他的骨骼的这种微结构改变很明显，然后呢骨量继续的下降，继而呢出现了骨质疏松。
1: 是这样的哈。好啊，您还有补充吗？
0: 没有
1: 哈，没有，到我的了啊。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维莹郭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调频1019，还有呢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我们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行，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进行解决。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呢它是可以在后天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吃钙片运动等等刚刚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好像专家也提到了，说有些患者是很常年都跟着您嘛来调，
0: 是的，
1: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跟住一个专家，尽量别换，因为他能了解你。
0: 是的，但是我们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整体的医疗团队实力都非常强，也希望众多的糖友到我们专科来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的科学的这种治疗。那我们科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包括糖尿病的 MMC 的这种检诊，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的亚专业，比如说妊娠期的糖尿病的管理，像我的这个专病呢是骨质疏松的管理，那我们科还有高尿酸血症，同时呢还有肥胖症的一些专病的门诊。我想呢患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来说，到了我们科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管理的，
1: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
0: 那
1: 我觉得咱们科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型的 MDT 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科涉及到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代谢，那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治疗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一定是要全面的一个兼顾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骨质疏松那哪些男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
0: 一同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男性的患者他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带着将信将疑的这种态度，他会说这不是女人病吗？我会有吗？那么我们会给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会进行一个病史的一个采集。那很多的慢性的疾病，除了增龄就老龄以外，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它都容易出现人体的钙磷代谢的失常。你比如说慢性的肝病有的一些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或者是慢性的肾病那么这个患者他的钙磷代谢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长时间的腹泻。那么从风湿科的角度来说，红斑狼疮肝燥综合症 这些强直性脊柱炎，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内分泌代谢科，像糖尿病长时间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多尿，尿钙

0: 是丢失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甲亢提高了代谢，使得骨转换是活跃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垂体肿瘤的患者，垂体瘤的患者在术后切除了肿瘤之后，他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性腺的性激素的水平的低下。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那做完手术之后会让他强行的拥有一些去势的一些治疗，使他的雄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雄激素被剥夺，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他都是存在着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还有很多的人他长期的久坐啊，没有运动，那么还有就是大喝大酒，那么这些呢，没有户外的阳光照射，那这些呢都是高风险的。
1: 嗯，你看看哈，其实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前面大家可能也都听明白，咱就不要做过多的赘述了。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要戒烟限酒，这是咱自己能做到 的
0: 是
1: 吧，是
0: 这个是主动选择的健康，
1: 主动选择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一定要把咱能做到的先做好
0: 啊，是
1: 剩下做不到的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啊，
0: 是的，一定要到骨质疏松的这种专病的门诊来看。那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刚才采集完病史之后，我们会给患者呢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那我们目前国家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呢，是用双能 S 线这个骨密度检测仪来进行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呢，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报告，它的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呢，我们看的是那个 T 值，如果 T 值在-2.5以下，那哪怕你没有骨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存在着骨质疏松。那么如果要说已经出现了包括这个椎体或者是髋部的这种骨折，或者是身体任意一个部位的脆性骨折，哪怕它的 T 值在-2.0以下，就是不到-2.5，我们也是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当然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他的 Z 值在-2.0以下，我们就要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骨质疏松的风险，要进行排查。那么做完这两项检查之后，我们还会给患者进行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标志物。那除了骨标志物之外呢，我们还会进行包括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 离子、肾功、肝功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检查。那么所有的这些结果汇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造血系统的肿瘤啊等等，这些都查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抗骨松的治疗方案。
1: 嗯，你看看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个体化。
0: 是的
1: 啊，虽然说是骨松啊，简称嘛，简称啊，可以说是骨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咱还是个体化的来进行治疗。
0: 是的，一定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治疗方式的。
1: 明白哈，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0: 哎，是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因为抗骨松治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都是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接。那比如说我让这个患者定期你要来在治疗之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之后我要和之前的检查做比较，那以前呢，很多患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可能在门诊我说你有骨质疏松之外，他会说那我不就是补钙吗，还有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还要补 D，现在还有人知道我要补 K2 等等，那如果要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是盲目的补，那么可能这个收效就会甚微，因为我们在补的过程中，一个是可能补的剂量并不是足够，保健品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补的有点过了，出现了结石的发生风险。那所以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一个阿姨，她自己补维生素 D， 她补的量太大了，给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达到了120，已经出现了维生素 D 的中毒
1: 啊。
0: 如果不是到医院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检查，她是不能够发现的，所以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和管理，
1: 明白了，因为它是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嘛。
0: 哎，是的，
1: 慢病，是这样，对，慢病其实就需要慢慢治，
0: 是的，
1: 你不能说我到那去了之后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是个长期的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补钙的时候啊，其实我还真的想和专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补钙产品很多，价钱也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呢是百姓就不会选了啊，然后说是不是贵的一定好啊啊等等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钙呢？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认识性的一个误区，因为从补钙来说呢，钙、镁这些呢都是骨骼的无机质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成分，所以抗骨松治疗我们

0: 绕不开这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元素。
1: 嗯，
0: 从钙级的来说呢，它包括有机钙，还有无机钙，还有新型的一些这个离子钙。
1: 嗯，
0: 那从钙的含量来说，其实含钙量最高的呢就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它的这个含钙量大概是40%左右。
1: 嗯，
0: 那么除了碳酸钙之外呢，我们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
1: 嗯，
0: 从含钙量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柠檬酸钙它大概含钙量是23.8%。
1: 嗯，
0: 而这个醋酸钙是21%，而与此同时呢，葡萄糖酸钙仅仅是有9%。所以呢，我们在建议这个患者补钙的时候，如果已经明确诊断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从钙剂的这个选择上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种钙质。
1: 嗯，
0: 那从中国的营养指南以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指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推荐我们医生给患者用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呢，那么如果确诊骨质疏松，我们是除了食补之外，每天要鼓励喝牛奶、吃乳制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虾皮儿啊、奶酪啊等等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补钙。那一天来说，可能补钙800到1200毫克，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1: 嗯，明白了哈。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提醒哈，就补钙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补，因为含钙的药物现在真的特别的多，包括保健品。那刚才我说的是无机钙，还有有机钙。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什么螯合钙呀、牡蛎钙呀等等，很多很多的钙剂。所以我们要学会阅读它的说明书。我最喜欢的患者是什么样呢？他在跟我说完了，他吃钙片。
1: 嗯，
0: 我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老年的阿姨，因为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记忆力会差，然后呢他还很认真，他会记得小本本上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但是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他吃的是哪种钙，他的这个药盒没有拿来。我是建议他们，你把你最近吃的药你都要拿过来。
1: 嗯
0: 嗯，有的人的子女很孝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柠檬酸钙或者国外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你只要拿来，我根据他那个剂量说明书，我就能指导你怎么吃药，而不是很盲目的就说我吃了一片或者吃了两片，我无从判断你吃的这个钙量够不够。
1: 嗯，明白了，是这样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点赞声一片哈。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补钙呀、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聊，只要是内分泌上的事儿，就难不倒郭主任。好，你看有朋友对有朋友提到问题了哈，说郭主任哈，市场女性补钙针疗效是否确切？
0: 嗯。我不知道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补钙针是哪些补钙针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能给患者应用的这个补钙的针呢，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一年一打的针啊，就是双磷酸盐，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我们是那个化学名呢叫唑来磷酸。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半年一打的啊，也是这个这几年有的。它的化学名呢叫地舒单抗。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天一打的啊，它的化学名叫特利帕肽。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说的是哪种。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病史、他的疾病的特点以及他的骨转换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个人的特征吧，来帮助您选择。因为这些药物它都是各自有利弊的，我们来帮着你选择这个药物。
1: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通过简单的问题告诉你该到底用什么哈。
0: 是的，
1: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看嘛。而且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其实这些疾病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甚至是为您量身定制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对，而且不同的药物之间我们是要接续治疗的。比如说有的药这一年一打的，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打6年，那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进入打了3年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6年之后进入药物假期。而这个一年两针的这个药物呢，它可能是打3年，那现在呢可能还会再延长。而一天一打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呢一般来说只能打2年，而且它在用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有一些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所以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好，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就像咱开板的时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男性没有像女性一样的绝经，为什么也会骨量流失？前面咱介绍到了，
0: 是的，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
0: 啊？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其实说了很多，男性他和女性一样，他没有这种激素水平的断崖式的这种下降，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呢，他的雄激素对于骨皮质的这种厚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同年龄的这种男性和女性相比，他的峰值骨量是一定是比同年 年龄的女性要多的。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那么她体内也是有雌激素的，她的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它也会影响男性体内的这种。

0: 破骨细胞的这种活性，那么使得骨吸收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骨形成。那与此同时，那么男性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含量也会出现减少。那很多男性如果长时间的久坐，尽管体重比较大，但是他是大腹便便，脂肪的含量比较多，这种情况下肌肉对于骨骼的应力刺激和保护作用也会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一个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与此同时，男性他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还有慢性的疾病、吸烟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男性的进入一定年龄之后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是极大的增加了。而且呢这种男性在确诊骨质疏松骨折之后，他的恢复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女性还要差一些。那对于药物的这种治疗，那疗效来说呢，可能要观察的时间要更久一些。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呼吁，针对男性来说，一旦发现早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治疗。虽然说这个疾病听起来不陌生，但是如果查病因病理啊，我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制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技术活了，是吧？所以得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那男性想查骨质疏松，做什么检查是最准确最划算，直接做 CT 核磁可以吗？
0: 对，那有的患者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想查那个双能骨密度，我直接做检查的时候做一个 CT 核磁。在这里强调的是呢，目前为止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金标准仍然是双能 X 线骨密度。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辐射，而且很安全，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价位上来说也是相对很低廉的，不到100块钱。那么对于 CT 和核磁来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是它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对，同时呢还对医疗资源是一个浪费。那么对于什么样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做 CT 或者是核磁呢？你比如说身高明显的变矮，在一年之内身高矮了2厘米，或者是距离年轻的时候身高最矮最高的时候矮了4厘米，我们就要小心有没有椎体的这种骨折。那么怀疑有椎体骨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做 CT 或核磁或者是 DR， 那么来进行就是 X 线检查，来明确有没有发生骨质疏松以后的椎体骨折，那这种是更深层次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医院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关于这个QCT 的一个检查，在我们医院放射线科目前还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椎体。那么它是查的这个体积骨密度可能是更加的精准，但是目前因为还不能收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少的给患者做的检查，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双能骨密度的检测。
1: 明白了哈。那男性骨质疏松首选的药物啊会是什么呢？是和女性用药一样吗？
0: 是的。说到了这个治疗呢，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来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戒烟和限酒。再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呢，除了常规的补钙和补D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我们强烈推荐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患者都要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的这种运动呢，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心肺的活力，那同时呢还能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生长，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使得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那相比较这个有氧运动，那么无氧运动呢可能更加能促使这个肌纤维更加的粗壮啊发达，那么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能更好。那么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就是抗骨松的药物的治疗。抗骨松的药物治疗其实和女性的原发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有几种针啊，半年一打，一年一打，一天一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口服的这个药物，那口服的药物呢包括一周一片的它的这个化学名呢叫阿伦磷酸钠，也是应用了好几十年的非常经典的这些药物。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不想打针或者很畏惧打针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口服的药物的治疗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股骨头查骨结核吗？
0: 这个是不做这个检查的，这个是单独的到骨科再去看，
1: 到骨科再去看，
0: 它和跟骨质疏松是两个概念。
1: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是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就像我们前面不止一次在说哈，说这个疾病大家一听都知道，

0: 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现在这个疾病可能都趋向于这个年轻化。
1: 嗯，是的。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体检，本来岁数感觉也不大，30多岁、40岁左右，他就会说，哎，你这骨量丢失了。
1: 嗯，是的，
0: 是骨量流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呢，他们是有这种，比如说超声骨密度。那这种超声骨密度，因为它的这种携带是非常的便携的，
0: 嗯，
1: 那么它也极大的帮助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患者群体吧，来进行检查。那包括有指骨的，有尺脑骨的，还有根骨的。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骨量的减少，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我们都每天都在工作，可能没有什么体育锻炼，也没有干什么体力的活，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骨质量可能是出现了下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双能骨密度或者是做这个Q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啊，确实有骨质疏松年轻化。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她有过度的这种节食减重，那么随着整体体脂量的这种下降，她骨量也是出现了减少。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他是一个这个30来岁的一个男性，那么他是这个因为肥胖，他去做了那个胃束带的手术，那么他的体重呢从300斤一下子就减到了110多斤。
0: 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长时间的有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伴有腹泻，所以呢他到我这来说，他就说他觉得全身的酸痛。我们给他进行完这个骨密度的检查，他的 Z 值是负的3.5、3.6，我记不太准了，但是就是非常的低。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么这种体重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跌重，可能是他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嗯，明白了，是这样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是男性骨质疏松相关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内分泌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咱继续往下来啊。听说骨质疏松这个药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人就担心了，说它会不会伤肾呢，伤合谷啊等等啊。
1: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有很多患者过来问我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双磷酸盐还有这个地舒单抗，因为目前我们针对抗骨松治疗主要就是这几种。还有没有上市的，比如说硬骨抑素的单克隆抗体啊，还有一些在国内没有上市但在国外有上市的阿巴拉泰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普遍存在着就是针对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一个谨慎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评估患者的这种肾功能的。如果说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我们是要谨慎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个地舒单抗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用药就不能够使用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类部分的这个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下颌骨坏死以及不典型骨折，就长骨的这种骨折的发生风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专病门诊，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年，我们见到这样的患者几乎是没有。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出现了这样情况，会到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来就诊。那我也就这个问题特意和口腔颌骨外科的医生做过一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在应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他就没有等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再去进行，比如说下颌骨的整容啊，或者是种牙呀，那么这样的情况那就极大了增加了他的这种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牙口可能会出现不好，那不仅仅出现了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缺牙，要补牙，要种牙，所以我们要把牙齿整理利索，然后再到来进行一个抗骨松的一个治疗。
0: 是这样的，说是牙齿还得整利索的
1: 啊。对，如果要是在这过程中要是种牙或者要进行整容，那我们就不建议马上就要选择这样的药物。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提醒哈，当专家在跟您说的时候，你最近用什么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整容修牙的这个计划，
1: 是这样子的，
0: 一定得如实的说哈，要不然的话这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啊。来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说请问打针之前应该做什么检查。
1: 非常好。那么打针之前呢，其实应该是已经明确诊断了骨质疏松了，或者说已经应用了一些药物，但是骨密度提升的不明显。

那么我们想用一个省事儿的快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打针之前呢，一定是要评估一下你的肝肾功能。那么如果肾功能，刚才我说如果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那个是不太推荐的。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存在着比如说高钙血症，那可能容易被非内分泌专业的人漏诊忽视。有一些人觉得哎。

0: 年之内发生了四次骨折、
1: 嗯、
0: 啊，那这个阿姨是我记得是白城的、
1: 嗯、
0: 那么她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椎体的这种骨水泥的手术，那么在第四次的这种骨折的时候，她带了到了我们医院的脊柱外科，那我们医院脊柱外科这位医生他就非常的有经验，说阿姨你这个这么年，她才60多岁，你发生了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次的骨折，你要到内分泌查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我们医院来查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她的血钙是增高的，嗯，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甲状腺后面，因为人体有四个甲状旁腺，它是甲状旁腺的腺瘤，它是个甲旁亢，那么大量的这个钙离子从骨骼当中游离出来进入了血液，导致它的骨骼出现了脆性的增加，出现了骨折。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多次骨折的病因就在于他的这个甲旁亢，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患者你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就是那不来我们医院也可以，一定要到内分泌专科或者是甲状腺这个专科来查一下有没有甲旁亢，排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因，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与此同时，因为打这些针它有的是促骨形成的，有的是抑制骨吸收的，那我们如果是你是骨形成特别活跃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次促进骨形成，我们可能就要抑制骨吸收。那如果是一阵骨吸收已经抑制了好几年了，我们仍然骨量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而且再次发生了骨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促进骨形成。所以用什么药，选择哪种药，应用多长时间，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1: 嗯，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的太好了，受益匪浅，看来大家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听明白，然后呢跟我们及时的反馈，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儿，我就把哪儿自动的给调过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是体脂负的2.9，男66岁，严重吗？
0: 啊，对于一个60多岁的男性来说呢，就是这个体脂负的2.9，那肯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量的丢失，骨质疏松了。我不知道是椎体的还是这个股骨颈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椎体的这个负的2.9的话，如果这个男性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话，我想呢，除了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口服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其他部位的，比如说已经发生了骨折，或者是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可能还要在其他的疾病的治疗的同时，或者是选择更加强力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打针，或者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针的话，也有可能选择的是这种一天一针的，或者是半年一针的啊，也可以选择一年一针的。
1: 嗯，明白了哈。你看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哈，说拔牙呢可以吗？
0: 对，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拔牙它涉及到对于牙槽骨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是仅仅是拔牙的话，慎重起见，我们是建议隔3个月左右再接受抗骨松的治疗。那么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接受比如说这个钙和 D 的补充啊。那么有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妇科内分泌接受 MHT 的这个治疗。那么不，这个绝经后的激素补充或者叫替代治疗呢，不仅仅对于骨量的维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它是同时呢还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改善了脂代谢啊。我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我是建议如果没有紧急症，我们的围绝经期女性其实是可以接受 MHT 的这种选择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做骨质疏松检查应该提前预约吗？当天能做上吗？
0: 因为我们科有现在目前有3位医生在进行这个抗骨松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的这个开展。那么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科的孙教授和崔大夫，我们的门诊基本上是能覆盖到从周一到周日的，所以我们的患友来的话，即使挂不上我们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我们科其他的医生教授也都非常的优秀，都可以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检查，当天我们是有专人的，当天基本都能做上。
1: 好，
0: 出报告。
1: 好嘞，继续往下来哈。那男性每天呢补钙多少，该补多少钙，多少维生素，食补行不行，够不够呢？
0: 这位听友其实也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愿意食补，我们更愿意药食同源。那么因为这个钙剂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抗骨松的治疗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治疗，是非常

0: 非常必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的乳制品，那么乳制品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应该是含有100毫克的这种钙。那除此之外呢，像肉类，还有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一些菌菇啊，或者是春天到了荠荠菜呀、小油菜呀啊，那么这些菜它的含钙量特别高。那像100毫克的荠荠菜可能有235毫克的钙剂，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正常的餐饮的来说，吃饭的话，如果说不是严格的这种比如说素食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含钙量其实是能够补充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营养的膳食结构来说，抗骨松治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每天还要额外的补充800到1200毫克的这种钙剂。那么说到维生素 D， 那正常呢，我们这个地处东北，尤其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暴露出来出去这个晒太阳，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种患友到了我的门诊之后，我们进行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都是偏低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个25羟 D 的水平在20个纳克基本就够了，但实际上抗骨松的患者来说要达到30个纳克以上，所以就提示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很多患者呢来了之后，他会说我要吃活性维生素 D 啊，其实是用不着的，我们没必要用高射炮打蚊子，普通的维生素 D 就够了。我们在药店就基本能够买到，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 有400单位一粒的，还有这个800单位一粒的，我们只需要每天补充400单位，1天2次，或者800单位1天1次就可以。在这里再额外的说一下，因为钙剂它可能，尤其是像碳酸钙，它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所以我们这个患者在补充这个碳酸钙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餐后服用的。那么像柠檬酸钙，它对于胃酸的这种影响，它和胃酸的相互作用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你可以在餐中服用。那么维生素 D 呢，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跟饭菜一起吃呢，它的吸收利用度可能要更好的一些，所以维生素 D 呢，我们建议就餐的时候服用。
1: 好，有朋友问到哈，打这个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期间能不能拔牙呢？
0: 这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拔牙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老年女性特别关注，甚至有的人达到了很焦虑的这种程度，其实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地舒单抗应该是2022年，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2022年或者是23年开始上市了，那么我们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每天都有患者，只要是我的门诊，一定，因为我们骨松的患者一般来说每天有20个，那么一定会有应用地舒单抗的。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患者就是出现了这个下颌骨的坏死，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这情况不到我这来就诊，到了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那么如果拔牙期间您用了地舒单抗，我们是建议您就是拔牙和这个地舒单抗使用的时间要错开至少3个月。
1: 至少三个月。好，这个时间也告诉您了，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哈，男性做什么运动是最护骨的？走路、跑步、力量训练，哪个会更好呢？
0: 这个很多男性，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选择一个自己，而且的运动，我们看到健身房现在遍地可见，触手可及。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的忙，可能我想了很多次我要去健身，也办过很多健身房的卡，但最后都是流产了，都没有去做。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男性听友，你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抗骨松治疗的话，我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初心。那么做运动来说呢，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提高了我们心肺的这种能力，那么无氧运动它是增肌的，所以呢从抗骨松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鼓励无氧运动要超过了有氧运动。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运动，只要你开始做，一定对于抗骨松治疗都是有效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吃钙片是怎么吃呢？是吃钙片是吃一段停一段吗？
0: 不是这样子的，一旦抗骨松治疗，这个依从性就很重要，我们是建议长时间的坚持。那么这个钙片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1天2次、1天1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角度来说，分次服用肯定是有利于钙剂的吸收。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候，钙剂的吸收是最活跃的，所以如果要这个患者他没有肾结石这样的疾病的话，在晚上吃也是很好的。如果你白天经常忘，那么睡前你吃一粒也是很好的。
1: 哪些疾病的男性患者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0: 对，那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有很多疾病啊，比如

0: 比如说这个有肿瘤的病史，有甲旁亢，有皮质醇增多症，甲亢，还有腺垂体功能减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雄激素剥夺，那么还有就是像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的肝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啊，长时间应用一些，还有一些人群，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的人群，长时间应用这抗病毒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你的骨骼健康的。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隔着衣服晒太阳没有效果吗？
0: 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对，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我就像我来上周来就诊的那位教授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叔叔，他是去了海南，一直在胳膊腿暴露，但是呢，想想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仍然维生素 D 的水平不达标，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体所使用的一些这个胆固醇脂质，它在人体它经过了这个光照啊，在这个经过了脱氢胆固醇的作用下呢，然后首先经过肝脏，然后呢经过肾脏才形成为活性维生素 D。 那如果我们隔着衣服照射的话，除了我们晒了我们的脸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是不能够帮助人体转化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而且很多女性出门是要戴着防晒帽，戴着口罩，还要抹防晒霜，那所以对于抗骨松治疗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要说一说一些老人所谓的晒太阳，他是怎么晒呢？就是家里窗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落地的，然后阳光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坐在藤椅上就晒，晒了一两个小时，觉得挺舒服的。但实际上隔着玻璃是没有啥效果的，
0: 没有用的，它经过紫外线就过滤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出去把肢体露出来。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比较爱美的女性，如果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话，一定别抹防晒。
0: 是的，都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脸做好，因为有的人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尤其是我现在有很多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她们现在还是姿态很轻盈，身体也非常的好，但是抗骨松治疗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建议她们，比如说你在脸上你可以抹防晒，你可以戴着一个防晒的这个帽子啊、口罩啊，但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我们是一定要暴露出来，接受阳光的这种沐浴的。
1: 有没有问到哈，多大年龄开始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男性的峰值骨量到了59岁可能开始出现下降，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慢性病的男性，一直身体很好，那有可能在50-60岁你就要需要关注了。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女性到了39岁雌激素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的女性就要开始关注你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的母亲啊、你的姐妹曾经出现过骨质疏松，或者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的话，这个时间是要提前的。
1: 说到了这个提前，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把这一项加进去
0: 啊。是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很多人他做完了这个检查之后，他甚至都不来就诊。有的患者就说，哎，我好几年前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我回去就补钙了，不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看，这样是很遗憾的。
1: 你看医生用了一个词就遗憾哈，这就晚了哈。有朋友还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吃这个钙片容不容易得结石啊？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吃的这个钙剂呢，它在我们循环系统当中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和维生素 D 的这个结合，在肠道被吸收，然后在整个这个在尿液当中循环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沉淀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平时又是长时间的这种肉类吃的比较多，它是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的话，那么和饮水量比较少的话，是很容易存在着这个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风险。这也就是我会让我们的患者，我会在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写一段非常非常长的门诊的病历，让他们一定要3个月来过来监测一下24小时尿离子。那么如果要是尿离子明显超高的话，那我们就会调整患者的维生素 D 的剂量以及钙剂的剂量，那么避免他们出现了泌尿系统的结石而不自知。
1: 好，你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郭教授您喝口水吧，一直说太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
1: 问题是直播间现在不让喝水哈，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请专家多喝点水啊。
0: 好，
1: 咱继续来讲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不能叫全新的，全方位的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的防治会有更简单更有效的新的方法吗？

0: 这个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抗骨松的这个领域上，可以说和我的患者们一直是同行。我在我们最开始今日接受这个亚专业的这个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和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学习交流和互动。那么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目前呢其实和女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很多新药即将问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这个方兴未艾，所以就是针对它的一些检查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像到我们医院，很多患者会说哎呀你的号不好挂，来了这个几天得等了几天。我们是希望有更多更便捷的这种手段，更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像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一同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和我的众多的患友呢做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患者群都太大了，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时间来一一的跟患者来做解答，但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坚持不懈地在做科普，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就是对这个疾病无感或者说是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这种手段，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直播间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刚进来想问一下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啊。
0: 说到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它的是骨质量的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那么从骨质疏松早期来说呢，它最明显的就是疼痛，就是静悄悄的这种疼痛，腰膝酸软，有很多患者觉得就是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拎一下，比如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最简单就拿两瓶纯净水，你可以试着把它举一下。那么再有就是三升的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拎动。那以前你可能拎这些水你觉得很轻松毫不费力，但是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吃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个身高的变矮，很多女性她自己觉得我比我年轻的时候缩缩了，用我们东北话说，那其实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骨头的一个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呢就是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疼痛。那么很多这种疼痛的患者，他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压缩性的一个骨折，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折，这个都是骨质疏松早期的这种表现。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你好郭教授，吃三个月钙片要化验24小时尿，什么检查
0: 啊？对的，这个说到了我们专科的一个，我们给患者进行的是24小时尿离子的这种监测，它的检测的方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需要患者的这种配合，就是某一天晨起，您就固定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起床了，我先去洗手间排一次尿，那这个尿我们是弃去不要的，然后您找一个大的容器，就是从这个6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您要把您所有的尿液全部排到这个桶里，就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在第二天早上6点最后排一次这个尿，要排到这个容器当中，把它搅匀，然后呢要算一下这个量。很多患者拎着一桶尿来到了我的门诊，但是他在家没有计算他的体积，非常遗憾，我们检验科是没有办法来给患者计算尿液的体积的，这个部分要求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完成。比如说啊，我今天拎着一小瓶的这个尿液来了，就哪怕10毫升也行，但是我在家算完了，我今天排尿是2380毫升或者是1750毫升等等，你只要告诉了这个尿液的体积，我们检验科检测的是这个浓度，那最后浓度乘以体积，最后就算出来您24小时排钙有多少质量，然后我会根据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数值来帮助您分析是不是吃的钙剂偏多，或者是补充的维生素 D 偏多，进而进行一个药物的剂量的调整。
1: 好，那么我们也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点儿卡的非常的紧啊，晚上6点到7点就准时结束，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提问哈，一定要抓紧时间哈，要不然等结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专家再进行交流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有结石能吃钙片吗，选择哪种钙片呢？
0: 如果要是说这个患者问的是比如说您问的是胆结石的话，这个不用紧张啊，因为它那个大部分是胆固醇的结晶。肾结石的话，如果要是吃钙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第一个您要排查一下有没有甲旁亢，就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导致了这个肾结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您在补钙的时候，碳酸钙可能因为它含钙量相对来说

0: 比较高，所以呢出现如果您恰好的喝水比较少的话，那罹患结石的风险还是要大，我们可以首选比如说醋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
1: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就说点赞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那说到了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现在它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哈。那治疗起来的话会很麻烦吗？
0: 其实并不麻烦，因为从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机制来说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共患的一个疾病。那在未来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女性过了绝经期进入更年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相处最长的一个时期。男性也是一样，过了现在我们在门诊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都有，所以就是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都要做到和疾病共存。我们最多的常见的就是补钙和补D，再有调整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一年一针，我觉得并不麻烦。
1: 对，其实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
0: 哎，对，
1: 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得治，它是毛病哈，它
0: 是
1: 病，
0: 它是疾病。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执念，什么执念呢？就是说我这骨质疏松了，我先不上医院去治去哈，我先锻炼锻炼，增加我的这个骨质骨量，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去检查。
0: 是的，
1: 这样的办法有效吗？
0: 有一些是有这种依据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在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之后呢，他开始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极密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原来吸烟他戒烟了，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喝完酒之后总腹泻，他把酒戒了，那与此同时他开始转成了自己进行有目的的这种力量的训练，找了私教，那么可能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发达，那么与此同时他的骨密度也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还有一些人他又把他自己原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给他治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恒心，而且并能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我认为也是有效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补钙是早上喝奶好还是晚上好？
0: 这个补钙其实这个牛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蛋白质和水嘛，所以就是无论是早上和晚上，只要我们喝进去这些，那么基本上就补了多少毫升的牛奶，就是补了多少毫克的钙，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对，
1: 来跟这位朋友说谢谢郭主任的回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已经帮您回复专家了。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喝茶咖啡运动量大流汗会导致钙流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都会问，他会说就是我每天不停的喝茶，饮用咖啡，一般来说呢因为没有特别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来报道，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文献吧，我们也读过，因为饮用茶里面的茶多酚还有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对于提高我们的自主神经的兴奋性以及提高肌肉的活性其实是有益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如果不是每天喝浓咖啡超过4杯，或者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剂量我并不清楚啊，对于这个骨量来说呢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那尤其运动之后流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如果要是说你在晚上会出现一个盗汗，比如小孩子出现盗汗夜啼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饮食架构呢来进行一个膳食的这种补充就可以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打的骨钛可以吗？打的点滴。
0: 这个骨钛呢应该是很多社区医院就有的。我说实话我们医院因为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也观察过几例的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打完骨钛之后，我想的应该是一种胶原，一种大分子的蛋白，那从补钙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喝骨头汤这样的一种，因为它这个胶原它可能比较大嘛，所以就是说从骨钛的这个角度我不太了解的这种成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应用完骨钛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轻松，至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抗骨松的治疗，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路径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治疗的话，那我想这些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有体力层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吧。
1: 我看一下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位问题回答完哈。他说教授好，我母亲50岁因为散播性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及卵巢全切，需要做什么检查预防骨质疏松吗？目前吃着钙片但是胃有点不舒服。
0: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肌瘤我想应该是 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它既然一般来说单纯做子宫肌瘤手术，它是不会把卵巢切除的，不太清楚卵巢有没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

0: 进行抗骨松的这个治疗来说呢，就是雌激素的补充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接受，因为他才50岁。
1: 嗯，
0: 但是抗骨松的治疗除了补钙补地之外，
1: 嗯，
0: 我们如果确实有骨量的这种低下啊，我们可以早期就开始抗骨松的这种治疗。你比如说应用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它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还有一些色目治疗等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个体的这种探讨。
1: 好，
0: 好，
1: 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这点儿卡得太紧了，直播间的人群还在往里涌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郭老师继续做客，咱继续再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高，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要懂得享受寂寞，总有人为你等候，你又何必继续选择。
0: 让幸福留在身边，让友谊留在心间，让缘分天长地久，让欢笑陪伴大家每一天。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每一天。今天依然开启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通过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的节目点赞，为陆平为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精彩表演点赞，这样呢您也可以快乐其中哈。也希望您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喂，
1: 刘平老师，
0: 哎，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是龚先生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辛苦了。
0: 没事儿，不辛苦，很开心。嗯，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送给大家一首歌。
0: 好，唱什么歌？
1: 多想在你身边。
0: 多想在你身边。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好的。如果你是我梦中的那片蓝天，我愿做一朵

天山，不怕风雨阻拦，像隔海角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

山，功夫爱的永远。嘿，我要去草原，在你的身边，像那白云一样，钟情眷恋蓝天，钟情眷恋蓝天。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

当我的依恋与你朝夕相伴，共赴爱的永远。嘿，我要去草原。

0: 和一样深情爱着草原，深情爱着草原。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龚先生，这歌唱的真是太好听了，好深情，这歌也好听哈。嗯，
0: 谢谢陆婷老师。
1: 哎，好，感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公主岭的龚春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草原歌曲《多想在你身边》。那么这首歌旋律非常优美深情，歌词也真挚感人，表达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怀念和陪伴的渴望。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和0431-8581-5599。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王先生，上午好。
2: 哎，是我，是我。我今天用口琴吹一曲《旧梦》。
1: 旧梦，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0: 好听好听啊，真是
1: 完了，
0: 嗯，而且好精心，还找了伴奏哈，特别好听，嗯，谢谢您。
1: 我现在一般都跟伴奏走，
0: 是吧？这样中间还适当的可以休息，然后感觉还很丰满，是吧？
1: 对对，这样玩好像那个更丰富一些。
0: 嗯，对对对，非常好。
1: 你介绍介绍吧。

0: 这首歌啊是一首老歌，我们大家都挺熟悉的，它是描绘了爱情逝去之后的追悔和徘徊，所以听起来意境特别深远，也有很多年轻人啊或者是在恋爱当中的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呢也是彭佳慧多年之后重新又翻唱过之后啊，也感觉这首歌再唱感受是不一样的，历久弥新，所以呢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拾起曾经的旧梦，可以拾起一片回忆的叶子。
1: 是的，还有这个用葫芦丝吹也非常好。
0: 哎，对，很有意境，是吧？嗯，好，
1: 我都试验过。
0: 您试过是吧？好嘞，那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陆婷老师。
0: 哎，没事儿，
1: 哎，
0: 好，我们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
0: 哎。
2: 陆婷老师好。
0: 哎，你好，是曲芳是吧？
2: 啊，对，陆婷老师，
0: 哎，你好。
2: 感谢感谢何老师啊，感谢何老师，何老师，感谢何老师啊。
0: 嗯，
2: 刚才我给听您的歌有几段啊。
0: 嗯，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心愿陪着恒源飞。
0: 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我把伴奏放，何老师就是陆婷老师，你给我指的是时间大事小的啊。
0: 啊，嗯，好，您就放吧。
2: 谢谢何老师啊，
0: 嗯，
2: 谢谢陆婷老师啊，
0: 没事，
2: 啊，
0: 嗯。
2: 陆婷老师，这声音可大的？
0: 声音可以，您就放就行了。
2: 啊，好好
0: 啊，不好我会告诉您的。嗯嗯

0: 刘春老师。
1: 哎，好嘞。啊，谢谢谢谢曲女士。好，那感谢您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再见。
0: 那刘春老师，哎，这人打和那个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这适合是吧？
1: 可以可以，嗯。
0: 想跟刘春老师拌嘴啊。
1: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山东学的，真是刘天老师啊！
1: 嗯，好，不客气，客气。
0: 我上次就是实验打学的，后来我就不好意思参加你们。
1: 嗯，
0: 于是我把实验房打超一学的。
1: 嗯，
0: 这个然后我就
1: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了。
0: 然后就按照这个方式哈。
1: 嗯，好，那我们就这样。
0: 啊，感谢刘天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
0: 你们收听啊。
1: 哎，好，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这是一首草原风格的歌曲，旋律优美深情，表达了对远方亲人和爱人的深切思念之情。在歌词当中啊，也是以草原夜色多么美，孤独的我却一个人心碎这样的词句来表达烘托浓厚的离愁和情感。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电话掉线了。那我们稍后呢，会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

好，刚刚呢我们的直播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哈，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 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缘和爱天长地久，让福和寿都默默相守，让情和义铭刻在心，让健康和快乐所有的人都一生拥有。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88。那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今天唱什么歌啊？
1: 嗯，唱首《江南美》。
0: 江南美，听着歌就是好美的一首歌哈。
1: 好歌唱不好啊。
0: 没问题，您现在歌已经唱得非常好了，没有问题。
1: 我唱这版是、嗯、是莫剑唱，这好几个版面。
0: 哎，对对对。
1: 丝绸的碧波把幸福摸，阳光的笑意在眼前闪烁，漫步西湖流体，听烟雨莺歌，美丽的邂逅如江南春色，从那断桥经过，听白娘子传说，我与你的牵手是缘分的因果。江南美呀，美在我心窝，我爱你的西湖风云淡妆浓抹。江南美呀，最美你和我，一双江路你我荡漾甜蜜的爱河，烟云的水墨青苔描摹，梦幻的水乡养心情快乐，留恋人间天堂清浅的小河，三月江南我与你有约，蝴蝶双双飞过，仿佛两株传说，我与你的爱恋是幸福的欢歌。江南美呀，美在我心窝，我爱你的西湖风云淡妆浓抹。江南美呀，最美你和我，一双江路你我荡漾甜蜜的爱河。江南美呀，最美在我心窝，我爱你的西湖风云淡妆浓抹。江南美呀，最美你和我，一双江路你我荡漾甜蜜的爱河，一双江路你我荡漾甜蜜的爱河。谢谢。
0: 挺好的嘛，总不自信，歌唱的还是不错的。好，
1: 跟别人比差多了。
0: 我们跟自己比，只要比自己提高了，就是收获。
1: 自个侄子自个啥样。
0: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
1: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富有诗情画意的歌曲《江南美》。这首歌呢，旋律优美，情深意长，而且描绘了江南水乡的这种秀丽的景色和人文风情，比如江南美，美江南，江南水美，山更美，让人心儿碎，这样的一个画面展现的是一幅烟雨朦胧，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的这样的水墨画卷。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和04318581-5599，来表演您最精彩的才艺，您最拿手的绝活。 也同时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鲁香。
0: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2: 好，你好。
0: 嗯，欢迎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今天唱的是那个《红尘情歌》。
0: 《红尘情歌》，好的，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好的。
0: 嗯。

奈何何，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轰轰烈烈地曾经相爱过，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轰轰烈烈地曾经相爱过，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鲁平。
1: 好，谢谢，谢谢孙阿姨。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我们唱情歌依然这么深情哈，非常好。嗯，
0: 都瞎唱吧，就是。
1: 主要您学歌还特别快，挺厉害。嗯，好，谢谢，谢谢孙阿姨。
0: 谢谢，谢谢。
1: 哎，好嘞，我们再见。好，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红尘情歌》。这首歌呢，是用这种旧词新曲的意境啊，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世界。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歌手因为唱这首歌而让大家喜欢，让大家认识，也有很多的情歌天使出现哈。所以呢，像这种在 KTV 点唱率比较高，然后呢，广场舞又属于神曲一级的歌曲，它的传播速度就非常之快。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陆平啊，你好。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我是一条小河》。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嗯，我别举高了，举高了我唱不上去。
1: 好。
2: 嗯嗯。没有了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只有岁月激起的浪花朵朵。我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走过高山，穿越大漠，登通山海有无尽的跋涉。我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是歌。没有

我的生命分离不息，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山川的

0: 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那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老歌，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合龙的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我是一条小河》。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2年。这首歌以草原小河为意象，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展现其穿越山川大漠，最终奔向大海的旅程，传递出了坚韧乐观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也是经过多次的改编，陆续推出了很多的版本，有抒情版、合唱版、独唱版等等。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拨通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好，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老师都好。
1: 哎，你
2: 好，
1: 好严女士上午好。
2: 对，上次有都点赞啊，唱也棒。
1: 哎，都挺好哈。
2: 伴奏也棒。
1: 好，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带来歌曲是故乡情怀。
1: 故乡情怀。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要还你这旧情草原，阿妈奶茶飘香，阿爸奶。

在我心间。

后来都来不相见，我心中大大的思念，我

我永远把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袁女士，歌唱的不错，非常深情，嗯，声音也挺棒的。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1: 嗯，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红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故乡情怀》。那么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草原风光和游子思念之情，旋律悠扬而深情，充满了草原的气息，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那接下来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啊，觉得人上午好。
1: 哎，你好，何女士，上午
2: 好。
1: 嗯，
2: 好，
1: 来自安徽的听友是吧？
2: 啊，是的。嗯，
1: 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好，你说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

沮丧，从此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

0: 后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其实这首歌挺难的是吧，而且还挺高，不过您表演的还挺好的，声音挺和谐，非常好。 谢
0: 谢
1: 谢谢您。 好，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带来的这首老歌《梦醒时分》。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思念和渴望，也充满了浪漫和柔情。整首歌没有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而呈现出的是清淡中的忧郁，给人以抚慰又耐人寻味。这首歌的作者呢是李宗盛，他着眼于当时台湾地区的社会需求，找到了流行音乐与时代背景的切合点，非常判断毒辣地推出了这首《梦醒时分》，将流行歌曲也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他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劝说身处在爱情当中的女性要时刻保持清醒，如果遇人不淑是需要及时止损。这种爱情观呢，在20世纪80年代末应该说是很潇洒有前卫的。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林先生。
2: 又打进来了。
1: 哎，欢迎欢迎。
2: 我给前面的导点赞。这边给王林刚和徐芳女士。点赞。也给陆平的好声音点赞。
1: 谢谢谢谢。
2: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我是一条小河。
1: 好嘞，我是一条小河。那您现在准备一下。好。
2: 得放远点。
1: 我们等候一下。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现在这唢呐是越吹越棒啊。嗯，
0: 谢谢陆平老师的夸奖。
1: 嗯，好嘞，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哎，谢谢，再见。
1: 好嘞，我们再会。好的，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青用唢呐带来的《我是一条小河》这首歌呀。在歌词当中，他反复在强调，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来表达平凡生命执着追求的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够执着的追求幸福、健康、美好的生活。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哎，
2: 你好。
1: 你好，琪琪阿姨，上午好。
2: 哎，你好，陆平。
1: 哎，你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今天唱一首《阿爸阿妈》。
1: 阿爸阿妈，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哎呀，抚养我长大，长大。我爸妈，我心中的童话，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伴我走天涯。

着满天的星星啊，闪耀着你对我爱的光华。阿爸妈，我心中的菩萨，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伴我走天涯。

就像满天的星星啊，闪耀着你对我爱的光华。

我们天的星星啊，闪耀着你对我爱的光环。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带来的这首很柔情的好听的歌，阿爸阿妈，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这首阿爸阿妈，这首歌有很多位歌手都演唱过同名歌曲，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部由祁隆作曲阿斯满作词的一首歌，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表达的呢是对父母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所以它的音乐风格也非常的好，特别适合跳广场舞。歌曲呢是以阿爸阿妈给我温暖的家开篇，反复吟唱太阳一样月亮一样的爱，将父母之爱比作光华闪耀，情感真挚，旋律动人，也引发了很多共鸣。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周边。
1: 哎，你好，周先生，上午
2: 好。
1: 嗯，
2: 工作愉快。
1: 谢谢，你也快乐。今儿唱什么歌啊？
2: 烛光里的妈妈。
1: 烛光里的妈妈，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脸颊映照许多牵挂。

变得不再甜吧，啊，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妈妈呀，孩儿已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哦，妈妈，相信我，孩儿自有孩儿的报答。哦，妈妈，相信我，孩儿自有孩儿的报答。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脸颊映着许多牵挂。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腰身变得不再挺拔。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妈妈呀，孩儿已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哦，妈妈，相信我，孩儿自有孩儿的报答。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腰身变得不再挺拔。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0: 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啊，妈妈，相信我，孩子哟，孩儿的报答。啊，好妈妈，相信我，孩子哟，孩儿的报答。谢谢。
1: 好，感谢周先生深情的演唱，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那我们再见。
0: 哎，
1: 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周华带来的这首老歌《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最初是在1987年作为电影《眼镜里的海》的插曲而创作，在2010年的时候姜育恒把它收录在个人的专辑当中，把原来歌词当中的女儿改成了孩儿，使它更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表达，而且也通过了黑发泛白霜泛霜花，腰身不再挺拔这样的意象来刻画母亲的形象，以烛光为情感载体来展现子女对于母爱的深切感激与承诺。好的，那感谢今天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在视频前观看视频的观众朋友们，也感谢你们的点赞，再次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对于录屏的厚爱。好，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只要能爱，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儿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的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和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仙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箱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子会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子给它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邱头他们家了。老邱头是谁？这老邱头，这老邱头是种西瓜的，他叫邱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到那我偷瓜，让那老邱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不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 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球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能尿啊都到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可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呢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来正出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有句女尸，我这女尸我可真不知道，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刚才说漏了嘴了，把我前面这事儿都给您叨咕出来了。包公听完了叶谦一番话，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衙役们到那一看，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呀、啊，到了一查，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包公立即吩咐把这正途抓来，同时把那白英，把他那个管家白安，还有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一并抓到公馆，分屋看管，逐个审问。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正途，问正途，正途，据你自己所说，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正途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那个、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拖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正途摁在地下，皮球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四十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正途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他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

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曼，这个蒋曼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曼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曼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曼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曼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曼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劲儿啊有几个反扶，要不然的话她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伙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她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他一刀，把他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这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他就藏到了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他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正途压下了，接着

0: 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了。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您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得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 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 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又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着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安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

用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告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了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氏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说给那老丘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丘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丘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丘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丘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了？老丘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去了，这老丘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
两人判立

0: 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齐氏，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邱头跟这刘三呢，知难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2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1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1-2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儿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 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曼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曼的，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曼把她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她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她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 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那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玉笔，那玉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玉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5: 哎呦，
4: 那大爷呢？小强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5: 谢谢。
4: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5: 哎，事儒大了，炖了一口得了。
4: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6: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7: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8: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7: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9: 我这不是想，
7: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0: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二丫，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又到了周末，那今天下班您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那很多朋友选择在周末啊，有时间了，那就一起聚一聚，吃点火锅怎么样？那吃火锅呢，可以说是大多数朋友都是能够接受的。那在吃火锅的时候，这个蘸料啊，每个人呢，对他们的喜好是各有不同。有人喜欢麻酱蘸碟儿，有人喜欢呢，这种用海鲜酱油，加上什么葱末、蒜末，还有那种小树胶，给它切成末，哎，给它放在里面，非常辣的这样一种咸鲜口的。还有的人呢，喜欢香油蘸碟儿。那在吃火锅的时候，您钟爱的是哪一款呢？
1: 在平地树根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
0: 那咱们今天从这个火锅蘸料说起，那谁是蘸料江湖的下饭王者？咱们国家真的是太大了，这个饮食文化啊，博大精深。那即使是小小的一碟蘸料啊，因为南北风土的差异，也演化出了特别多的门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就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听歌，然后再想想晚上吃什么东西好。咱们呢就顺便着啊，和大家来说说这中国蘸料地理啊，谁才是真正的

0: 六菜神器。各地大家喜欢的蘸料各有配方，各具风味，各有拥趸。哎，什么是拥趸啊？就是都有自己的粉丝儿。
1: 另外把脚热走鱼梦幻热童女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
0: 对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说，咱们吃火锅绝对是少不了麻酱的加持。北方人对麻酱的痴迷是外地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不光咱们东北，就北京的朋友，他们吃东西啊，也离不开这个麻酱蘸料。作家汪曾祺曾经回忆这么一段事儿，他就说老舍先生当年提过一份政协提案，为北京市民申请充足的芝麻酱供应，就是在很多北京人的眼里，这一口是绝对不能或缺的。
1: 传世的精华在街头最美丽，迷人的笑意。
0: 就这份执念啊，遍布整个北方，从京津冀到东北、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男女老少都逃不过麻酱的诱惑。

在北方用研磨的炒芝麻来做芝麻酱，京津冀地区叫麻酱，山东人叫麻汁儿。那有这样一个数据告诉咱们了啊，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芝麻的总产量达到了将近47万吨，其中啊，大约 70% 是产自中部的黄淮、江淮、江汉平原，河南一个省就占了 35.4%、河北呢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芝麻种植区，产量也占到全国的 3%到5%。 那北方的朋友对麻酱的偏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近水楼台。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谁是蘸料江湖的下饭王者。北方呢，地域辽阔，农业和畜牧业发达，自古啊就有啊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牧群，东有果园这样的说法。咱们这个北方冬季是漫长寒冷的，人们倾向于摄入高脂肪，吃一些重油厚味的东西，像高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哎，大家非常喜欢用来抵御严寒。那麻酱的味道呢，正好又是醇厚香浓的，咱们呢又恰好处在这个产芝麻比较近的地区，哎，再加上这个麻酱本身啊，它这个味道能恰好的掩盖羊肉的膻味儿，所以说呢可以被称作天作之合。
1: Thank you， 你也学会了说，你看海边的沙里有没有。
0: 北京人的吃法是很讲究的，老北京涮肉啊，让我想起了东来顺啊，羊肉片呢切得像纸一样薄，在清汤里涮几下就变色了，那一定要在麻酱的小料里啊打一个滚，让每一寸肉都挂满酱香。在北京的小吃街啊，有一条就是一条街上，有的时候有好多家这个爆肚店啊，爆肚也这样，它也蘸着这个麻酱蘸料吃。牛羊肚的这个肚丝呢，切的是非常的细，沸水爆熟，用麻酱、香油、香菜这样一拌，脆嫩和醇厚的口感就出来了。还有一道菜叫乾隆白菜，也是用麻酱做灵魂，就是把这个很脆的白菜帮子啊，给它裹上厚厚的一层麻酱，哎，服服帖帖的，吃起来非常好吃。这菜呢说起来并不难做，你看像乾隆白菜就是用简单的白菜配着麻酱，再加上一点辅料，那你看吃的又健康又节省时间，而且呢感觉吃进去还特别舒服。天津的朋友对麻酱的热爱也不成多让，这个面茶要浇麻酱啊，豆腐脑呢也要淋麻酱，最特别的是啊，过年吃的素饺子，它这个馅料非常特别，大家仔细听一听它这个馅料是怎么做的啊？它这个馅儿呢是用豆芽、面筋这些素菜组成，在拌馅儿的时候画龙点睛的就是这个麻酱啊、豆腐乳还有香菜。这个馅料是太特别了，豆芽、面筋再加上麻酱、豆腐乳和香菜，这种搭配外地人是很难想到的。我也确实没吃过这种馅儿，我也想象不到组合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味道啊！如果呢，对素馅儿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来做一做。川渝地区的人吃火锅也断然容不下只剩麻酱味儿的蘸碟儿，在他们看来一碟麻酱呢只会掩盖食材本身的百般滋味，真正的标配是油碟和干碟儿。哎，这是一份对分工明确的这样一组黄金搭档啊，它不仅呢是盐的替代品，也是日常饮食的灵魂。川渝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吃辣能够排汗祛湿。辣椒呢，自打16世纪末传入中国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了。这辣椒啊，成为四川人的饮食的灵魂。那川渝的双碟儿，咱们刚才和大家说了，你看随着这个川味火锅席卷全国，辣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啊，被很多年轻人追捧的味道之一。像这个蘸碟呢分油碟和干碟，一油一干，一柔一刚，共同支撑起了川渝火锅的蘸料江湖。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渐渐。听众朋友，回家吃饭，今天晚上想好吃什么了吗？那如果说不到饭店去吃火锅，害怕排队，那就在家吃嘛。我觉得啊，如果把事先呢您喜欢的这个牛肉买来一块儿啊，它肥瘦相间，然后呢给它在冰箱冻好之后，你拿到这个摊上，摊主也愿意帮你把它打成薄片儿，可以打得像纸一样薄。那在家吃饭呢又健康又安全又卫生，那多买点菜回来洗一洗也不费什么功夫啊。我们继续来说川渝的火锅调料。那他们真正的标配是油碟和干碟，就是走进川渝的任何一家火锅店，调料台呢可以说都是一方舞台。这个舞台上有什么呢？蒜泥、香油、辣椒油、花椒粉、辣椒粉、芝麻、花生碎、香菜、葱花，有的呢甚至还有鱼腥草碎。当地人也叫折耳根啊，那这种东西喜欢的人喜欢的要命，不喜欢的人一听可能就要昏倒。你看这十几种调料可以自行的进行排列组合，无论花样多少呢，最终都归属于两大阵营，油碟和干碟，各司其职，对应不同的食材。那川渝火锅油碟呢就是以芝麻香油打底，配蒜泥是最经典的。这种调料我觉得有点腻。只是香油加上蒜泥，我吃起来觉得会有点腻口，不知道您对它的感觉怎么样。那他们在吃这个油碟的时候，是把刚从红汤锅里捞出

的肉片和蔬菜，再挂满厚重的辣油，在油碟里一蘸，哎，香油呢瞬间会中和部分刺激，让辣味变得柔和香醇，这是他们想达到的效果。哎呀，说到这个蔬菜在红汤里这样一涮，尤其这个油麦菜，它上面吸的油也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再蘸着这个香油来吃，这顿饭摄入的油分可是不少啊。那干碟呢是另一番体验，它是把这个辣椒粉、花椒粉、花生碎、芝麻和盐调配在一起而成，那这个干碟吃起来就是干爽利落的。那大家吃的时候可以配这个油碟、干碟都这样来一份嘛啊，比如说一些食材比较适合来蘸干碟，毛肚、黄喉、鸭肠这些口感爽脆的东西，表面油滑呢还不易挂油，适合在干碟里滚上一圈，裹上麻辣的香料入口再吃。

接着呢，孟童和您说说云贵的蘸水。在西南官话里边有一个生动的词叫打蘸水，本意是制作蘸碟儿。当菜肴的滋味难以拿捏的时候啊，就靠这一碟蘸水来圆满。蘸水这个词儿虽然带个水字啊，但是不拘泥于液态，它是可干可湿的，也是可酱可汁的。一切呢被称作佐料或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列入到蘸水这个范围之内。贵州的蘸水灵魂还是辣椒，但是贵州人讲究的不是辣度，而是香不香。如果仅从辣椒来说啊，有干辣椒面、糊辣椒、油辣椒、剁辣椒、糟辣椒之分，有的焦香，有的醇厚，有的酸辣啊，每一种味道都自成一派。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梦彤正在和朋友们来聊蘸料江湖的下饭王者。那到了云南，蘸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滇东北和昆明的做法是最为干脆。我们来听听怎么个干脆法啊。苦菜不加油盐，煮成一锅清汤，干辣椒粉撒上葱花，舀一勺热油倒进去，就是家常蘸水。说完了，我感觉自己怎么也不知所云，这是什么蘸水呢？就是淡菜在汤里滚过啊，说这个入口的口感先是蔬菜的那么一点甜，再就是辣椒的提味儿，哎，简单却恰到好处。哎呀，简单的我实在想不想实在想不出它能是什么样的味儿呢？就是说这个云南人蘸水的丰富还藏在这崇山峻岭的民族多样性里面。傣族的朋友喜欢在蘸料里放青柠和薄荷，清爽酸辣。那彝族的朋友用牛肉汤兑蘸水，配上韭菜、青花椒和胡辣子，那味道是相当的浓烈奔放。又加韭菜，又加这个麻辣的东西，肉汤兑蘸水，这个正合我意，这个味儿能不错啊，浓烈奔放的我喜欢。哈尼族人的蘸水要用黄姜芽、劈菜根、红河特有的野生香料，层次是复杂的。大理人用的蘸水挺让我们觉得奇葩，那大理人用梅子醋来

用稻草给它烧着，哎，用这种方式啊，把这个上面的毛烧掉啊，之后生食，生着吃，搭配蘸水来吃啊，用梅子醋来蘸着吃啊，说它的口感是非常酸烈的，非常解腻啊，这火烧猪这样来吃啊，还感觉非常解腻。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哎呀，这段旋律比较慵懒，非常适合周末下班的这个氛围啊，周末了可以慵懒一下。那我们配着这个粤语歌来说说广东的酱油和沙茶酱。那一贯追求食材原汁原味的广东口味是以清淡为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广东火锅呢，大家涮这个山珍海味是主角，多是鲜虾、鱼片、鱿鱼须、鲍鱼仔这样的海鲜食材。
1: 你也好跟他起舞，
0: 同时加入牛丸、鱼丸、虾滑这些筋道的丸类，那吃起来是一种又软又嫩又滑的感觉。蘸料呢，自然不能喧宾夺主，大家喜欢清淡为主，那就用酱油来作为蘸料吧。来看看2024年年末统计的数据，那我国酱油产量是达到了630万吨，广东一个省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60%，领跑全国。好的酱油咸中带鲜，不仅能够烘托海鲜的本味，还能够及时弥补食材因为长久在锅里煮而流失的鲜甜味儿。
1: 没人望见最多吧，最多。
0: 在广东朋友的手里，酱油远不止蘸海鲜，可以蘸白粥，能提味儿啊；蘸米饭可以配着下饭，蘸卤鹅能够解油腻，蘸卤鹅味道应该不错。配着这个白切鸡一起吃，那两种风味同样也都是凉盘儿，比较经典的菜在广东。蘸水果呢，是当地人秘而不宣的吃法。
1: 走你想走。
0: 广东的潮汕地区沙茶酱是另一种独特风味，潮汕牛肉火锅风靡全国，沙茶酱就是它的主要蘸料。烫一片现切的鲜嫩牛肉啊，在沙茶里轻轻一蘸就非常好吃。我记得这个部位分什么吊龙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就是这个在广东的这个潮汕火锅当中，关于牛肉的各个部位啊，起的名都挺蹊跷的，吃完就忘了。你看有意思的是，这个沙茶酱本来是一种舶来品，源于南洋的沙嗲酱，也有叫沙爹酱，原版呢就是辛辣味重偏甜，后来传入闽粤地区，经过本地人的改良，用于海米、花生、白芝麻。

椰丝、陈皮、香草这些材料重新调配，成就了今天的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这种潮汕风味。

再到海南走一走，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海南的阳光、海浪和椰子。很少有人会把这里的食物和辣联系在一起，但是海南人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吃辣，而且出手就是顶级辣。根本不再需要我，他们的辣是源自本地的辣椒品种黄灯辣椒，黄灯笼辣椒，外表呢非常低调，但是吃起来却辣得惊人，是海南辣椒谱系当中的隐形高手。是海南辣椒谱系当中的扫地僧。那坐过几次海南航空的飞机，在分发食物的时候都会赠送一袋黄灯笼辣椒酱，我愣是没敢尝。海南人啊，通常呢就是把这种黄灯笼辣椒做成辣椒酱，再配上餐桌上的各种菜肴。此外呢，小米椒、朝天椒、尖椒、泡椒经常呢也被制成各式的辣酱，成为海南问碟的主角。对，在海南话当中，蘸料叫做问碟。这个问怎么写？是一个提手旁，右侧呢是温度的温的右半部啊，叫问碟。辣椒酱是问碟江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那海南的问碟啊，远不止辣椒酱这样简单。无一双手可碰，加上蒜蓉、什锦酱、小青桔、酱油，被誉为四大护卫，是蘸料的灵魂基底。最常见的祖传配方是辣椒酱配酱油，加上青桔，还有香菜以及蒜头。诶，说起这个小青桔是尤为点睛之笔，既可以单独搭配海鲜去腥提鲜，也能为这个蘸料注入灵魂。就是海南菜呢讲究原汁原味，离不开这一碟问碟的加持啊。那主菜呢出奇制胜，蘸料以不变应万变。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有人说广东人即使世界末日也不能阻止他们煲汤。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王大卫的一篇文章。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一直觉得自己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论房价，我们没有上海高；论马路，我们没有北京塞；论讲笑话，我们没有东北人那两下子；论消费降级，我们吃的也一直是2.5元的香鱼西米露和5元的牛肉肠粉，没什么好降的。在吃的方面，广东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底线。最基本的底线是，就算全世界的蔬菜都消失，也不能吃一口辣椒；就算这个餐厅只剩下最后一口水，就算这口水是凉的，也必须用来洗杯子。还有啊，就算行李箱撑爆，也不能委屈自己的胃。我有个潮汕同学出国读研，面对捉襟见肘的行李，活活匀出了半个箱子来装妈妈的心肝宝贝，其中包含2套精美的茶具以及可以喝3年的茶叶，剩下的半个箱子装的是奇形怪状包治百病的煲汤药材，以及一个专门用来炖汤的紫砂煲。我的广东老友老君认为，外省人对广东人有偏见，广东人其实一点不挑食，只要新鲜就好。他所说的新鲜是海鲜绝不吃死的，吃清蒸鱼，鱼眼必须凸出来瞪着你，鱼鳍不能贴在鱼身上，吃虾，虾头不能掉，虾尾得张开，虾身要有优美的弧度，不吃鱼豆腐，不吃蟹棒，不吃香肠，不吃肉酱，因为它们都不新鲜。广东人精打细算，花钱要值。和广东人谈恋爱的第一条定律是，如果非要判断一个广东人对你是不是大方，别看他是不是给你买包，要看他会不会给你煲价值2000元的甲鱼汤，或者带你去吃金秋最肥美的椒盐蛇。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哈。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我们现在呢也开通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哈，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如果说你有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现在呢周岩周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周老师。
3: 你好一彤。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小儿心血管科的这个专家哈。当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还在想，哎，我说这个成人有高血压，然后儿童也有高血压，
3: 对，
2: 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高血压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也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咱们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呢，就是说高血压这个病呢应该是成人尤其是老年人是一个疾病，在儿童，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这个其实呢是在儿童随着目前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的改变，那么儿童高血压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增多的，逐年上升。尤其呢5月17号呢是咱们世界高血压日，所以呢我想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咱们就是说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知识。
2: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专家呢今天也是给我们准备了几个病例哈，我们从病例的这个情况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哈，这个婴儿挺小的，是6个月的一个婴儿啊，因为咳嗽气促发现心脏增大就诊了，经过检查呢是发现主动脉狭窄，血压升高了哈。哎呀，这个小朋友有点小啊，那他这么小就有这个高血压了。
3: 是的，就是刚才一同问到我的这个问题，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他确实可以得。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有啥不同呢？就是儿童高血压的病因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那既往的在儿童当中，我们继发性的高血压是比较常见的。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继发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的扩大，然后经过仔细的检查呢，发现他血压是升高的，最终呢明确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所引起的高血压，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儿童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呢还有哪些呢？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肾实质性的疾病，肾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是比如说肾炎、肾病、肾小球肾炎等等，还有一些先天的肾血管狭窄。此外呢还有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比如说多发性大动脉炎，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相关的引起的高血压，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甲亢，还有嗜铬细胞瘤，皮质醇增多，醛固酮增多等等，这些原因呢都是可以引起儿童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既往的在我们儿科当中，如果发现儿童血压升高，我们首先必须要除外这些继发的原因。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原发性高血压呢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尤其在我们门诊，我们发现很多肥胖的孩子血压有所升高，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经过到医院的检查呢，发现是血压升高。
2: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正好周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如果说您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呢有一些小儿心血管科啊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咱别拖别靠也别蹭哈，把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都可以哈。第一个病患情况呢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小朋友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是一位11岁的女孩，因为心悸头疼就诊，发现是这个血压升高，经过检查呢明确诊断为这个是个细胞瘤，手术治疗后呢血压正常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说一说？
3: 这个
2: 然后周老师可以把声音调小一点，我们的这个电话的声音哈，直播间的声音可以给它调到最小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能听得更清楚一些啊。第二个病患情况，11岁小女孩，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这个孩子我还历历在目，我记得这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主因呢是因为心悸心慌，然后那个头疼，这样就诊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经过住院之后，然后检查发现她的血压是非常显著的升高，达到160-170。我们知道咱们正常成人的血压是不超过120-180的，那么对于一个孩子11岁的孩子，而且他不是说那种胖孩子，血压160-170，然后有明显的症状，心跳还特别快，那么对于我们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最首先应该除外一些继发因素。那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有明确的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话，首先的话他就是一些高代谢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甲功啊，还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检查呀，还有一些内分泌方面，还有腹部的超声等等。最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我发现他的肾上腺呢是有一个肿物的，最后经过明确诊断的，它是一个室隔细胞瘤。而且这个孩子呢经过追问病史呢，他的父亲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室隔细胞瘤。那么室隔细胞瘤呢这是一个就是有功能性的这样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肿瘤。如果把这个明确病因之后，我们经过治疗手术把这个瘤切除之后，那么病因去除了，那孩子的血压呢就可以降至正常。所以在儿童当中，我们要重视病因的寻找，如果找到了病因，病因解决了，那么高血压也就随之好转了。
2: 明白了哈。说到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对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为什么？有的时候血，我脂肪高啊，血脂高，有高血压，还有脂肪肝，有的时候就不太当回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控制不好的话它会衍生很多的疾病哈。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通过前面的我们这个介绍，包括专家这病例的这个举例，我们知道这个血压可不是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的事儿，小孩都会有，最小的6个月啊，6个月对吧，
3: 甚至更小也会有，
2: 甚至更小，
3: 对对。
2: 好，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哈，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挂周岩主任明天的号了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哈。然后这位朋友接着说了，说我也瘦啊，也有时候血压高。哎，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来说一说哈，主任哈，那是不是这个高血压可不是胖子的专利？是不是？
3: 那是
2: 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我也瘦，然后我也有时候血压高，那就是瘦子有的时候也会血压高。
3: 对，
2: 那为什么他都已经瘦了，血压还会高呢？
3: 那就是说高血压的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和危险因素是很多种的。那么肥胖是引起高血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并不是说你不肥胖就一定不得高血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位观众，就是说他是的年龄，他是孩子吗还是成人？
2: 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们哈，1227的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年龄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请专家再详细的为您解决问题哈。好啊，然后这么说了，说我也心跳快，您的这三条信息我都读给主任了，但是你得告诉我您的年龄好不好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这是两个病例了，一个是6个月的婴儿啊，一个是11岁的女孩，还有一位呢是一位男孩，是15岁的男孩，诊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肥胖，规范治疗后血压恢复正常了。他这个我感觉应该比较典型一些啊，肥胖嘛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例的情况？
3: 我呢通过这三个病例呢，就是不同的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儿童高血压，就说引起背后的原因不同。前面呢继发的因素呢是我们必须除外的，那么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我们发现大家也可能会有同感，现在目前孩子胖孩子越来越多，小胖墩儿在门诊我们看上越来越多，那么呢有一些孩子有症状，我们通过测血压呢发现他的血压也是升高的。所以说我举的第三个例子呢，就是说是通过他是一个肥胖的孩子，通过系统的检查之后，这病史的询问，我们是除外了之前的我所说过的那些继发的高血压的原因，最后呢明确他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呢？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没有那些继发的因素，他呢可能跟肥胖，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呢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肥胖，30%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当中有30%到40%的孩子是合并有肥胖的。那么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高危因素呢，还有除了肥胖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原因，比如说就是说生活方式就是不健康，比如说那个睡眠不足，休息不好，或者是长期的紧张焦虑，还有饮食习惯高脂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比如说有高血压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属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家族史，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在出生的时候是一些低出生的体重儿早产儿等等，这些原因呢都可能会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这种发生，所以这些都是高危因素。假如说还有一些人愿意贪黑熬夜喝咖啡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2: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哈。我觉得今天主任带过来这三个病例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一个通过几个月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是更小，然后女孩发生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男孩呢那我们也清楚了是肥胖啊，然后引发的这高血压。高血压是不是也分原发性原发和继发？
3: 对，就是分为主要分为这两大类，
2: 分为两大类哈。
3: 继发有很多原因。
2: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想提醒您哈，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可不仅仅是中老年成人甚至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对于一些婴儿甚至更小的一些孩子可能都会发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那这个儿童的高血压他们得高血压可能有很多因素哈，我特别想问一种，就是他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父母血压高他也会高？
3: 对，刚才我说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族史，就是如果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种直系亲属有如果有高血压的这种病史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有这种相关的高危因素，发生的几率相对大。
2: 好，我们来看哈，刚刚主任是这样哈，有两个朋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是他挂了您明天的号，然后说我瘦，我有高血压的这位朋友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心跳快，人说了17周岁。
3: 17周岁，严格的说18岁以下都是我们儿科范围，但是他几乎接近成人了。那么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血压是多高呢？
2: 好，那么17岁的这位朋友哈，说说你的血压有多高哈，然后我们现场给您评估一下。明天的时候找周老师看的时候，你可以说一说听了我们节目，
3: 对，也可以
2: 看到我们节目，
3: 对，也可以明天的话，详细再跟他
2: 再说一说哈。
3: 对，
2: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14周岁，女孩，血压也高，检查过这个肾素高，也是胖孩子，左肾多一条副肾动脉，这样该怎么治疗？
3: 在这个肾素高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有一些肥胖的孩子本身肾素就可以高，还有跟体位的改变都有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长一些肿瘤，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就分泌这个肾素，这种就是继发性的。一是要看他这个肾素高多少，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化验血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也得综合去还得看他血压的评估，他是真正的高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这些都得需要综合的来看，
2: 综合的来瞅一瞅哈。
3: 对对。
2: 然后这位17岁的少年说了，说低压95-100，高压一般不高。
3: 那低压呢就是说17岁的孩子，首先咱们说一下高血压的评判标准。我们知道成人的高血压的话，它正常的值是120-180，那如果超过 就是140，就是收缩压140，就是舒张压90的话，我们称之为高血压。在130到140是这个高血压前期。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判别呢，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年龄越小，他的高血压正常的血压呢，它也是偏低的。所以说，我们儿童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说，小孩子一般小于1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判断高血压呢是根据一个百分位法。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高，我们有一个百分位法测量，需要去查表进行去判断。那么对于咱们这个17岁的孩子呢，应该说他的高血压的判定值呢和成人是接近的。如果他超过了就是说120/80这个上限，也称之为血压升高。那他收缩舒张压超过了90，就说明他是偏高的。但另外呢，血压的测量呢，也不是说咱们一次测量他血压高，我就给他诊断高血压，这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就是要在多次测量，同时呢是在平静安静状态下测，也就是说你这个血压的测量应该是正确测量方法下的这样的一个血压值，而且要多个时点的测量，如果多次超过3次3个时点都高，我们可以诊断说它是高血压。你偶尔一次的话，我还不能明确你就是真正的高血压。
2: 明白了。血压测量得是几次啊，然后我们要取一个平均值是吗？
3: 对，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血压，首先呢正确测量高血压，血压呢是前提就是说半个小时之内你首先不能说剧烈运动啊，得是在安静的平静安静状态下至少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去测量这个血压。当然之前也不能喝咖啡啊、喝酒啊、剧烈运动这些除外。然后你测量的时候，首先是就是方法是正确的，然后测量一般呢是就是测量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因为有一些第一次测量的时候，尤其在医院，他比较紧张，就要白大衣高血压。我们要除外这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要间隔1到2分钟，连续测量3次，我们取最低值或者是后2次的平均值作为你这次测量血压的值。那么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超过这个儿童这个年龄范围的血压值。
2: 那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啊，我们去比如说成人去做体检，然后在进行血压测量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体检医生都会告诉你先平复一下，
3: 对
2: 不要大，不要跑，不要喊，啊等等，其实跟这个测量是一样的。
3: 对、
2: 好啊，
3: 孩子也是一样的。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周主任医术高，专业，人亲切，我家孩子和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找周主任看病。那你太幸运了，还能挂上号哈。但是一般情况下挂号得预约多长时间？一个礼拜可以吗？
3: 我们医院的话，系统的话，就是1周之内就都可以，
2: 都可以哈。
3: 对，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呀，这位朋友这家可看着这专家来了，抓着问呢。17岁的这位少年说一般都是隔2分钟测3到4次，都是低压高，一般情况下，而且还没有剧烈运动。那你既然明天挂上号了，那就来到这儿，让周主任给你看一下咋回事吧。是不是？
3: 可以，好的。
2: 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一句哈，好像又这句话有点短哈，有点少。他是这么说的，说肾素是46.56，立位的。
3: 立位的，本身立位人在站着的时候呢，他就肾素就要偏高。我们要是测量，要是根据这个肾素呢，我们主要是要除外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偶尔测站着略高一点意义不大。另外肥胖的孩子本身他要是肥胖的话，他这个肾素就可以值略偏高。
2: 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我们正在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广播平台，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啊，吉祥新闻啊，大家可以在APP 上下载吉祥新闻进入首页来进行一个收看。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哈。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想问您，前面你也提到了一点点哈，我们再系统的说一说啊，儿童高血压的原因有哪些？目前的这个流行的现状又是什么呢？
3: 前面我这个也都说了，原因的话就是有继发的那些原因哈，各种血管因素啊、内分泌因素啊等等，还有一些除外继发的，就是这个原发的，目前跟肥胖啊、生活环境这个改变有关系。那么流行呢，原先我不说了吗？就是在儿童，我们要发现孩子高血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继发的原因。那么目前呢，这几年根据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呢，原发性高血压 越来越增多，日益增多。这个也是我今天要主要跟各位家长朋友所强调的，这个儿童由于肥胖而儿童的增多，由于生活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原发性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就是目前的流行现状。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说如果血压高，有好多孩子就诊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靶器官受损的表现，比如说有头晕头痛，出现了脑缺血灶，有心脏的增大，有肾脏的改变，有视物模糊，眼底的改变，这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所以说呢，及早的就是说测量，及早的预防，就是防止他就高血压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咱们儿童时期的高血压，如果不经过积极的治疗的话，它可以发展为成人的高血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在儿童时期就提前老化了。那么呢就是到成人的时候，他心脑血管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时间就提前了。所以说在儿童时期一定做好这方面的知识的宣传，和大家对这个儿童高血压认识的充分认识。
2: 明白了。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那么他就会向成人的血管靠拢，提前老化。这样的话其实对健康是非常的不利的哈。
3: 对。
2: 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延伸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儿童高血压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3: 儿童高血压危害有很多了。就是说好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有的就是无意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升高的，也有一些孩子在门诊就诊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头晕头痛乏力，有一些孩子表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总是感觉没精神头，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就会影响孩子正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和学习，这是在生活方面的和学习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对各个靶器官的影响，因为血压升高，血管持续的这样处于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状态下，那全身各个系统都可以出现受累。比如说我们心脏啊，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肥厚增大，就会表现一些就是心前区不适的这一些表现。比如说神经系统受累，可能出现一些脑缺血灶啊，就提前的就成人的脑梗死，是不是也在小孩严重的高血压也会出现的。还有出现就是说眼底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甚至严重的话还有一些可以合并肾脏的改变，出现肾炎、高血压、肾病，出现蛋白尿，这些都是高血压所引起的这种就是对机体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改变。
2: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今天的这直播小时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提问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聊。其实我知道哈，很多的科室呢都会有一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就 MDT 嘛，就是把结合了我们很多的专家来一起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我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儿童高血压它是不是一个疑难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例也需要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呢？
3: 当然需要。有一些的话就是像我们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视个细胞瘤，视个细胞瘤，我们曾经也有一个孩子，就是说是也是儿茶酚胺增多，就是它是一个叫副神经解瘤。那副神经解瘤这里可能相对太专业了，我就不详细说了。它呢是做一般的常规的检查的话，我们是很难诊断的。我们需要，因为它内分泌方面有改变，我们就需要多学科的会诊。内分泌啊，风湿免疫啊，甚至需要外科的干预的时候，我们需要相应的科室来进行干预和会诊。所以说一些疑难的复杂的高血压的的确确也是需要多学科会诊的，然后来给予综合的评估和治疗。我说的这个副神经解瘤其实就是一个病例，我们科当时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高血压的患者，经过多学科的会诊最后得以根治。
2: 明白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婴儿是6个月，然后呢我们第三个病例是一个15岁的一个男孩，那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来说，是不是年龄越小越麻烦？
3: 是的，因为咱们知道血压的测量的话，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一个是血压的值不一样，另外呢，这个袖带，咱们知道小孩的胳膊都比较细，我们测量的时候呢，这个袖带和成人的也是不一样。那么在儿童的时候，越小的孩子呢，他的小胳膊越细，测量起来呢就越不好测量。另外小孩子呢，他一般测血压的时候不合作，哭闹，这个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在查体做这些检查和这个 非常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得想就办法，就是说就是在比如说在孩子睡眠的时候再进行测量，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疾病，考虑这个他这个表现可能会和血压相关，我们是必须给予测量的。那么尤其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科医生呢，就是说我们对血压这方面的测量就更加的注重。那我们科室呢，就是说所有住院的孩子那血压是必测的一个就是一个检查体征。
2: 嗯，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抽血化验检查是不是得空腹呢？
3: 一般来说大多数抽血化验呢都是需要空腹的，因为好的化验检查你在空腹的时候影响因素小，相对来说更加准确。所以说尤其是检查高血压这腹泻方面，一般你看常规的检查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需要空腹的。所以说你要打算来做这些方面的检查的时候，最好是早上不要吃饭，空腹来做检查。
2: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呢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上来进行一个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呢这是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平台，是一通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啊进入到直播间，搜索到一通说医啊，就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继续往下来哈，那儿童的正常血压和成人是不是一样的？高血压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3: 嗯，儿童就是和成人的高血压它是不一样的，判断标准面年龄越小它的血压呢是越低的，所以说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刚才前面我也简单的说了，我们儿童的高血压的判断呢，它跟它的年龄、性别、身高都是相关的，我们通过百分位法的方法来判断这个血压是否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它是否是属于高血压。我们这个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医生都拿着一个表，我们有这样的表格，根据他的身高，根据他的年龄、性别，我们来查表，看他是不是在正常的百分位范围之内。那么笼统的来说呢，咱们可以个粗略的算，一般正常孩子的血压呢是年龄乘二加80，这是收缩压，舒张压呢是他的2/3。我们是粗略的这样的算，当然那要是肥胖或者身高可能还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大致算一下的正常，那么高于正常的20，那么称之为血压升高。当然超过16岁以上的，他基本高血压的血压的正常值呢和成人是一样的了，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和成人也是一致的了。
2: 是这样，所以说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
3: 对，
2: 还不能说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病。
3: 对，这就是儿童的特点。我们儿童呢，就是说好多生理指标，不同年龄、不同的状态之下，他的就是正常值都不一样，包括呼吸、脉搏、血压这些生命体征和成人都是不一样的。
2: 好，继续往下走啊。那儿童高血压的这个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
3: 最常见的有一些呢是无意间体检发现没有症状，比较隐匿。为啥高血压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比较隐匿，它略高的时候它可能机体没有症状。也有一部分孩子呢会表现头晕、头痛、乏力，然后进食不好，长期的这种困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心悸啊、胸闷啊等等类似这样的症状。当然要是高血压特别严重，会出现高血压危象，那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出现抽搐，那是极个别的情况。
2: 您说到了一个高血压危象，这个应该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3: 对，那是高血压。
2: 说到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哈，在来请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也和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就说说是不是这血压高是和他吃的好有关系，太油了，太腻了。
3: 也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孩子原发性高血压增多了，就是和现在咱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其中生活方式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饮食的这种改变。那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确实像一彤说的，就吃的太好了，什么东西都不缺，好吃的好喝的现在家家都特别多。但是这里边呢，好吃的好喝的其实有很多潜在的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过多的摄入油脂，尤其是反式脂肪酸的摄制，不健康的食品、垃圾食品，这种食物，不合理的这种食物的进入，现在咱们孩子好多就是，尤其在学校点外卖呀、或者是一些吃一些油炸食品呐、什么薯片啊等等吧，好多垃圾食品，它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这种就是改变。还有高盐的饮食习惯，尤其是咱们北方，咱们吉林省是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一个是环境寒冷就会引起血压升高，再一个呢就是说饮食习惯，咱们北方是口比较重， 所以说吃盐比较多，这些生活方式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2: 记得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嘛，说为了预防这个高血压，我们要清淡饮食哈，尽量不要太油太腻啊，然后要睡眠要好，尽量不要熬夜，同时还要进行一些运动哈。那对于儿童来说，儿童高血压来说，因为前面其实咱也讲到了，很多儿童他不配合你，那对于儿童高血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3: 儿童高血压预防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它这些高危因素，知道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针对这些高危因素来进行去除。第一个，刚才我说了，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去除，就是这些垃圾食品要一定要限制孩子少吃。第二个高危因素呢，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缺乏运动，缺乏现在你说小学生也少，初中生也少，高中生学习压力都比较重，然后呢作业比较多，运动的时间特别少。正常健康的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每周应该至少保持3次以上，每次持续30分钟到1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有效的这种运动。但是实际上现在孩子很难做到，所以说这个运动方面也是它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个因素，那么呢我们就要去除。所以说呢家长朋友们应该学习再忙再紧张再累，也应该抽出孩子，让孩子到户外去做户外运动，而且要做一些就是说强度适中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是运动方面。再还有一个高危因素就是什么睡眠不足，也是现在孩子学业重，睡眠普遍不足。那么教育部颁布的这个睡眠令，我们小学生的睡眠呢就是说每天应该保持10个小时，初中生呢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呢保持8个小时。那上床睡眠的时间呢，小学生一般你晚上9点半就应该上，就是上床睡觉，然后呢初中生呢应该不超过10点，高中生不超过11点。但是目前的现状呢，因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好多孩子一问起来的话都是起早贪黑的写作业，对，然后睡眠不足，这也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高危因素。也要家长要合理规划孩子这个学习生活的作息时间，去除这些诱因，才能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就是要保证科学合理的这个睡眠、
3: 运动还有这个饮食，这三大原因是一定要做好的。
2: 其实现在我们给予的这个政策都特别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想让孩子多学一点，有些孩子自己呢本身也想多学一些，但是还是科学睡眠啊，尽量别给自己熬太晚了，是不是？
3: 对、
2: 好，咱继续看哈。那么高血压需要做哪些检查？比如说要上医院去查高血压了哈，那他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3: 这个呢，高血压的检查呢，我们要排除，就是说前面我们说了儿童高血压最主要的，我们要排除一些继发的原因。我们做的这些检查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症状、体征和病史来进行排查。常规的检查呢，一般像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必做的。那么结合这个孩子，假如说他有一些高代谢的表现，前面我们分享那两个病例，比如说他心慌、心悸啊、瘦啊、多汗的、手抖，我们就要内分泌方面的这些病因，我们就要进行这些内分泌方面的检查。假如说这个孩子呢，有发烧啊，有一些比如说上下肢血压的不对称呢，甚至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听到有血管杂音呢，那我们就可能就要进行排查，是不是有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要进行血管超声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还常规的要做尿常规，假如说他尿里有问题，我们就要排那个要除外一下，是不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可肾脏方面有一些检查，我们要相应的也要进一步检查。所以说呢，好多呢都我们都是根据这孩子相关的症状体征来进行逐一的这样的排查。也有一些呢就是不典型的，我们还不能明确诊断原发性高血压，特别复杂的确实需要做的检查就比较多。儿童高血压检查呢，它的特点就是可能是检查相对多一些，但是治疗呢就是其实很简单。
2: 说到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哈，那什么样的孩子属于是儿童高血压的高危的人群呢？
3: 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说咱说原发性高血压，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家族遗传史的这样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前面我所说的精神高度的紧张啊，作息时间总是贪黑起早的，还有一些睡眠打鼾的这样的孩子，都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前面我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低出生体重儿啊，还有咱们北方寒冷 这个地区地域这样的这些因素可能都掺杂在里边，这些孩子呢属于高危的人群。
2: 嗯，哦，是这样哈。
3: 嗯，当然也有一些像继发性高血压有一些，那就很难以说就是确定他就是说是高，有一些继发性的高血压可能之前他不知道，就突然的有症状，我们才能进一步检查，才能明确。
2: 嗯，就是还是要通过相关的这个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哈。啊，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们知道高血压是个病，而且它是个慢性病。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它是个伴随性的一个慢性病，是吧？
3: 对，随年龄的增长，这血管的这种就是说老化，可能
2: 对
3: 对
2: 啊。那说到了这儿童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儿童有的时候不太配合。那儿童高血压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治疗？也是像成人这样用药吗？定期服用吗？
3: 对，首先呢，就是还是看高血压的原因。假如说明确原因了，像前面我分享的病例，它是室个细胞瘤也好啊，是那个血管的问题也好，我们就要根据去除它这个原因的治疗。随着原因的去除呢，它的血压应该就会恢复。那么现在比较多呢，就是说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这些继发因素的这些肥胖孩子的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在就是家长朋友的观念当中，就是小孩还用吃降压药吗？就是也确实是，如果他这个血压特别高，经过非药物治疗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需要给予高血压药物治疗的。
2: 嗯，也就是说，这个儿童高血压也需要长期吃这个降压药的。
3: 对，那根据他血压的情况，如果病因去除了，血压降下来了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吃。假如说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这些肥胖的孩子，经过有效的非药物的干预，非药物的干预就是啥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运动啊、饮食啊，还有一些那些高危因素的去除。一般我们是假如说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让孩子减重、减脂，这种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他观察3到6个月。假如这3到6个月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还是血压降不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给他高血压药物治疗了。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要以这种非药物治疗为主。
2: 明白哈。那这儿童高血压的这个预后如何呢？
3: 就是如果明确病因明确了，那么他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的。大多数孩子呢，就是经过干预之后呢，但是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一方面是孩子的自律性，另外还有家长的合理的配合监督和管理。然后如果能做到这些呢，高血压他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2: 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家长的这个配合，家长配合很关键哈，
3: 非常关键。确实很难以坚持，因为这些平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个管理来说呢，比吃一片药更加困难。
2: 明白哈。你说孩子要是稍微大点的能听话的还行，一些很小的，你说这个治疗起来要吃药的话就很麻烦。
3: 对，所以说在家长的这种监督管理之下，之前在门诊有一个就是大男孩，就是他肥胖，然后经过多次的沟通交流呢，然后他就特别自律，真的是就是说几个月之内体重减了那个20-30斤，然后减下来之后他血压就降至正常了。那么血压降至正常了，我们高血压当然就可以不吃了。
2: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药或者停药。
3: 对
2: 那高血压到了一定程度，也需要住院来进行治疗吗？
3: 当然了，就是前面我所说的高血压，它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比如说心脑血管啊，还有肾脏的改变，或者出一些高血压的危象的时候，那必须给予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2: 好，说到了这个血压哈，那生活当中不乏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呀，就是暂时先不治，然后我们先自己减着肥啊，然后督促孩子去运动等等，会有种种借口。那这个儿童高血压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3: 这危害很多，对血管长期的各个系统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肾各个器官都会造成损伤，而且还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另外好多肥胖的孩子，他还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

些的，因为好多肥胖的孩子就是在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你像他学习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就不好，胖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运动能力可能就要差，可能跟周围的同学相处起来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就是说就不愉快，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些。

0: 那么对于有一些有症状有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这样孩子，每次应该就多次的反复的这样测量，因为测量血压的话其实也很容易，你在就医的时候可以测量血压，那么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电子血压计来进行测量来进行监测。其实不要把就是测量血压觉得这是一个成人的事，我今天和大家主要强调的内容就是说呢，高血压在我们儿童时期也可以发生，一定要重视儿童高血压的发展为靶器官的受损，进展成为成人的高血压。所以在儿童时期一定要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血压的监测，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及早的保护。
1: 嗯，你看专家说了三个及早，那也就证明哈，这个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尤其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哈，我们知道其实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关注啊，真的是面面俱到，无论是从他的吃喝等等哈，健康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哈，你能不能都把精力放到健康上一点哈？
0: 对，
1: 可能穿的好了，穿的都比别的孩子好，吃的可能营养力都上去了，但健康这块咱是不是也再上点心呢？
0: 必须上心。我就是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孩子的为什么说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呢？他是其实不要视而不见，他在一点一点的在伤害你的身体，一定要做。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点点滴滴从现在就做起应该。
1: 好，明白哈。前面我们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讲到了是一个婴幼儿哈，我们知道其实越小的孩子他配合度就越不好，他不像稍微大一点的他能说明白嘛。
0: 对，
1: 那婴幼儿如果得了高血压他有哪些特殊的信号提醒我们啊他可能会是这个情况呢？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儿科医生是聋哑医生呢？好多不光是高血压，好多疾病都是因为孩子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自己，我们都需要我们医生通过仔细的询问家长的病史，通过查体，通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医生来去评判，我们根据孩子的一些表现来进行诊断。那么就针对高血压来说，那么在小不点孩子，前面我们第一个病例就分析了，有一些像越小的孩子发生高血压的这样的疾病，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能都是跟一些大多数来说都是一些继发的高血压，就前面所说的先天的存在一些血管的畸形，比如主动脉的缩窄、肾血管的狭窄，一般都和先天性的遗传可能是有关系。越小发病的反而是越是这种继发的原因比较多，所以说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生来说了，我们就是必须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虽然孩子年龄小不容易测量，尤其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上下肢血压我们都要测量，我们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延周老师啊，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啊。那儿童高血压呢，我们之所以把它拿出一个病来单独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对，
1: 专家前面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说到三个及时，同时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这个血管老化，因为儿童血管应该比较有弹性，
0: 对
1: 啊，应该比较好。那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排查高血压，一定要排查这个继发性的这个原因？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因为儿童就是说他是很多都是继发性原因，继发性原因你找到了，我们针对原因把它去除，那这个病不就治好了吗？
1: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上去找
0: 它的
1: 这个问题。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咱们西医说的这个循证医学，
0: 对，也对哈
1: 、
0: 找到了病根了，我把这个病根去除了，这个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病这高血压也就好了。我今天和大家就是说的，就是现在呢胖孩子增多了，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反而是增多了。
1: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哈，那对于这些儿童来说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降压药会比较好？比较合适，
0: 这就是高血压治疗的这个用药的时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当然了，继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在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予降压药的治疗，同时要给予病因的治疗。那么对于原发性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给予非药物治疗，就前面我所说的，要给予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干预。饮食呢，就是不吃垃圾食品呢，要低盐呐、低脂饮食。运动呢，要达到一定强度的运动。刚才我再进一步说一下这个运动。

0: 运动强度，每周呢要至少保持3次以上的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什么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指我们可以粗略的算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我们可以用220减去他的年龄，这个数值乘以60%-70%，这个达到这个心率才称之为中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我们可以包括比如说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打打篮球啊，打打羽毛球，游泳，跑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此外呢，还也需要做一些抗阻力的运动，就是练习这些肌肉的这方面的这些运动，还有一些舒缓的运动，像瑜伽呀，什么这种像老年人打太极拳呢等等，这些都可以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是运动方面的一个强调。此外呢，就是说还有饮食控制，我们要低盐，尤其是我们北方一定要强调低盐饮食。我们北方人爱吃咸菜，其实我们的每天的盐摄入量是其实是很超标的。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来控制。
1: 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不乏说有些人可能坚持起来就很困难。比如说这个东北人口重的这个问题哈。
0: 对，确实很难以改变这个习惯。
1: 对，以前的时候说到每天的用盐量呢是6克，现在好像这个数据上有少说5克。
0: 对，成人是5克，但孩子不是5克啊。所以说孩子的话不说吗，他血压和成人也不一样，他吃的这个盐的量和成人也不一样。成人是每天一般不超过5克，但小孩的话一般8岁以下的话是不超过1.2克，8岁以上的话不超过1.5克啊。当然你要是长大了的，因为成人了可以接近成人，所以孩子和成人还不能同日而语。
1: 明白了哈。而且呢这里边还再补充一点，除了这盐以外，我们倒的蚝油和酱油那也要算到这5克里头，是不是？
0: 那对呗。其实还有一些潜在的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本身现在血压也高，也在这个就是了解这方面，学习这方面的。其实咱们日常的食物当中有好多潜在的盐，比如说咱吃那个面包，我不知道家一同做没做过面包，其实做面包的时候里边要需要放盐的。
1: 对，
0: 别看面包一般是甜的，但它里边也是含盐的
1: 得用盐激发一下，是不是？
0: 对，必须得放盐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就想象一下哈，你说这个5克是全天的量，那咱
0: 很难计算。
1: 对，咱一天吃3顿饭，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要放一些调料啊，酱油什么的。
0: 对，
1: 它如果放完之后，你这个克数就要减少。你想想，你这得轻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愿意吃烧烤，你说这一顿烧烤上来得多少克盐啊？
0: 再有一些就是那种半成品的加工食品，还有一些小食品潜在的，一个是反式脂肪酸，就是说那个。油脂，再一个就是含盐量都是高的。为什么一同一开始就说了，是不是点出主题了，是不是现在的人吃的条件太好的了，都吃出了。确实是因为现在咱们吃的这个途径也好，这个太多了，好多孩子正餐不吃，反而是以这些小食品呢，不健康的食品作为主要的食物，就这种摄入的来源，反而是对身体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 对，尤其是一些油炸的。
0: 对，
1: 然后这些也确实香啊，是不是？
0: 对，确实是好吃。
1: 但是好吃的东西咱多少吃，
0: 里边还有很多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一些成分在里边，化学成分。
1: 明白哈。那儿童高血压如果长期服药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长期也如果要是涉及到高血压药物治疗的话，只要是涉及到任何药物治疗，当然得是在医生的这种遵医生的医嘱来进行调药物的剂量啊，同时要注意药物的副作用啊，定期的随访，这个是必须在医生的监测下来进行就是吃这些药物的。另外也是高血压药物呢，不要自己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这个是一定要在医生的就是规定之下来随访。
1: 明白了，就说别随便吃吃停停的。
0: 对，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如果说这个孩子控制得很好的话，他的这个高血压药是可以停的。
0: 可以的呀。就是说你在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之后，这个血压降下来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试着逐渐减量给他停下来呀。也有很多在门诊的家长就问，因为确实是这个换位思考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嘛，一说吃高血压药就觉得哎呀这得常年吃停不下来了。我也跟家长说，只要你 这些高血压的这些原因高危因素去除了，但是这个确实自律性包括家长的监督非常重要，你要能做到这些的话，他血压就会降下来，这血压降下来呢，咱们就不需要吃药。那如果要是说你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你没做好，高危因素你去除不了，他血压还高，那没办法，那就得吃药。因为你不吃药的话，他对心脏全身的各个系统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前面我们都已经反复的说了。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重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儿童高血压呢，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还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疾病名称，但实际上呢它已经存在很好长好长时间了，应该算是很多家长朋友是不是也了解这个疾病。
0: 我觉得应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说缺乏对方这方面的认识，所以说我也是想借着这个5月17号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尤其做我们儿童大家一个认知的一个盲区，尤其是孩子就是孩子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咱们这种思想观念，要认识到儿童他也是会发生高血压的。现在就是这几年的就是流行病学也显示呢，儿童高血压逐年在上升，严重的危害着咱们就是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说这方面的宣传和认识各位家长应该充分的就是认知。
1: 那也就是说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对这疾病还是很陌生不了解，
0: 其实上是不了解的、
1: 哦、
0: 觉得这高血压病是老年病，和儿童没有关系，容易忽视。
1: 对，容易忽视哈。但是呢越容易忽视其实它就越隐藏这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0: 所以说叫沉默的杀手。
1: 沉默的杀手就有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有息肉说你感觉不到疼，然后肝不发病你也会发现他也感觉不到疼，都很沉默。
0: 对，等他发病的时候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哈。哎呀，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普就非常有价值哈。我们科普了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疾病，其实也起到了我们这个媒体宣传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要不然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知道了，可能这个不耳熟能详的比较隐藏着的疾病大家可能就觉得没事儿，但实际上这些问题还挺大的。
0: 对
1: 啊。那儿童高血压它最严重的这个危害程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就是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的受损，潜移默化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在侵蚀你这各个系统的，因为咱们血管遍布全身，所以说各个系统都可以受累，心脑肾等等各个的都可以受损，而且就是前面说的血管提前老化，老年的病心脑血管病你提前就得了。
1: 哎呀，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孩子得了大人的病或得了老年人的病，
0: 其实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的话这家长朋友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哈，
0: 就必须要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运动、饮食，要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
1: 那对于现在目前家里边有一些小胖墩的这些家长朋友来说，是不是考虑赶快给孩子进行减肥啊？
0: 必须要重视起来。然后一个是要减肥减重，另外呢不要忽视血压。
1: 不要忽视血压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我们成年人的这个体重呢 BMI 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2次的身高的平方，是以米为单位的。那儿童的身高正常体重
0: 也是
1: 这样
0: 测
1: 量
0: BMI
1: 指数，
0: 但是 BMI 指数也是就像高血压正常值似的，在不同年龄呢它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查表。但是一般大孩子呢也是跟成人一样， BMI 一般不超过那个24，而超过24的话就要超重，超过28我们称之为肥胖。就是也是一样的。
1: 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哈，就是您每天出诊的时候可能诊断的关于儿科的这个疾病有很多。
0: 对，
1: 那对于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的话，大概每天的诊出率大概是多少？
0: 现在逐渐吧大家对这个认识越来越多，另外也确实是有症状的孩子胖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检出率呢在我们就是门诊我们就检查出来的也就比较多。每天的话我们科门诊的话都有那么咱不能说占大多数，那么五六个高血压的
1: 肯定都会有。
0: 对，都会有的。一查多次测量确实是高。
1: 那如果说查出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家长朋友很多时候就会比较处在一个懵懵的状态，说孩子这么小怎么还会有高血压？
0: 大多数家长的反应呢，第一个我不接受，不可能孩子怎么孩子还会得高血压，应该没事儿，大多数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他应该面对事实，孩子就是胖。我说的这些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当然我们得除外一些继发高血压，那些有确确实实的器质性病的。反而现在门诊更多的是这些胖孩子。 症状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一测反复的测量它确实高，确实是高。所以说家长还会一个是减肥挺难做到的，就是我说的那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还不想吃药，这样的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0: 他第一的反应他不承认、
1: 嗯、不承认有的时候还要跟医生辩论一下我家孩子没病啊是不是、啊、身体挺健康的
0: 我说一次测量我也不承认你是高血压但你反复测量或者是通过动态血压的监测他确实是高那你就得面对这个事实他胖他存在血压高你就要给予干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哈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高血压那周老师截止到目前哈您经历的最严重的一起儿童高血压是个啥情况处理起来很麻烦吗
0: 最严重的话应该就是那些高血压危象呗来的时候所谓高血压危象的话就是血压在短时间内就是急剧的升高可能达到170、180甚至200然后出现头晕呕吐甚至抽搐是这样的高血压那这样的高血压我们必须的话就是马上给予充分的降压哦这时候都不是口服降压药了我们要静脉给予降压药
1: 嗯，静脉给予就是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
0: 对对
1: 啊、以防它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对呀、啊，各个器官的抽搐对脑袋的损伤、嗯，对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比较严重。
1: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平时应该不太太多，
0: 这不是常见的、嗯、啊，这是少数，尤其在儿童来说相对少。出现高血压危象的，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些之前我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疾病的继发性高血压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在我们儿科来说，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出现高血压危象还是几乎很少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出现不像成人老年人的话呢确实是原发性高血压它就可以出现高血压危象如果不吃药控制不好抽烟喝酒啥的就容易出现
1: 嗯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我是对这个疾病是有了一个充分的深刻的一个理解了如果今天周岩周老师不和我们交流的话可能这个高血压我们都以为是成人才会有但其实这个疾病儿童也会得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当你的孩子出现了像专家说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哈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其实只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时间是不能延长的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周老师这样咱简单的再说两句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嗯，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儿童高血压。我更主要的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强调，就是说高血压它不是成人有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我们儿童也是可以得高血压的。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它的病因呢，我们在除外继发的原因的疾病的情况之外，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近几年来我们原发性的高血压也是逐年增多的。我们要重视这些尤其原发性高血压大多数都伴有肥胖，要重视这部分儿童的这种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及早的发现，我们呢防止儿童高血压造成对各个机体各个器官的影响和危害，防止儿童高血压进展为成人高血压，做到早期的治疗早期预防。
1: 好，那这样周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交流好吗？
0: 好的。
1: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情绪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也或者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今夜还没有入睡的你有什么样的心理故事呢？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共同的来分享和诉说。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那么就可以在此时此刻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等待着大家。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曾经在书中啊看过一句话，说原来难过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可以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觉得和朋友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也可以是在一个大雨下得很大的一个夜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突然觉得一个人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时刻，突然在某一天或者是一个熟悉的场景当中触发了你记忆的那根琴弦，想起了过往的很多的种种，有甜蜜喜悦，也有很多的遗憾和失落。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也都是这样嘛，拥有的时候常常不以为然，可能等到事过境迁。

0: 惆怅吧。
1: 不
0: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每个人的压力都特别的大啊。在人生的这趟旅途当中，可能总会有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也总会有人留下来成为彼此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恋人，甚至结婚的爱人。我们将这份相遇和相伴叫做缘分，只可惜有些缘分可能并不长久。很多人在人海当中相遇，最后又归还于人海。对于一些泛泛之交，散了可能也就忘了，但总是有一些人就像一幅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你的心里最深处成为一生的遗憾和怀念。

0: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悔的时间模型，说的就是后悔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过错而后悔，而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因为错过而后悔。伤害一个人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动作，错过一个人也很容易，只需要一个沉默一次转身。可是想要挽回一段感情，追回一个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之间无处去寻觅。可能有些人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那些你以为始终会迁就你、包容你、原谅你、永远陪伴你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累，也会有心碎。当他们攒够了失望，就会选择了远离。所以不要等到错过了才去追寻，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如果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遇到了那个对你真心相待的人，请一定要握紧对方的手，别把爱你的人给弄丢了。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或者是自己的心情故事，对别人无处说，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

好多人都说小的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用上学了，长大之后也不用考试了，长大之后也不用写作业了。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你会发现工作之后依然有考试。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的天真无邪。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烦恼，最后你会感慨长大是一件不太好玩的事儿。时光远去只剩回忆，伴随着长大回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模糊了。但是长大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会遇见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长大之后之所以遇见了美好，是你自己变得更好了，是你在岁月的足迹当中一步一步地吸收了生命的滋养。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爱情不是说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是你要相信陪在你身边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和不美好。遇到不好的时刻，别想着去怎么放弃，多想想怎么去改变。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有起落。首先是疼痛，然后才能够去收获果实。希望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经历过坎坷，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承受过压力，最终到达幸福的港湾。爱与生活都要慢慢的来。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静佳啊，他说姜哥好，来报道了，我想要的爱情是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挣钱，下班了回家可以做几个小菜，窝在一起去看追剧啊，没有猜疑，没有背叛，简单而又平凡，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生活。

印证了你最后的一句话，简单而平凡。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对于爱情的期待突然变得简单了。以前觉得爱上一个人呢，是送给他很多的花，是买给他很贵的礼物，现在觉得爱一个人就是陪在他的身边，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或许一个人最大的魅力就是对身边的人去一心一意。你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更好和更优秀的人，但你从来不会为了一时的所谓的新鲜感而去放弃那个陪了你很久很久的人。专注、忠诚、偏爱，这就是感情里面所谓的最好的安全感吧。身边一直是同一个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生活越是复杂，越是想要一份简单的感情，简单到不会互相算计，简单到只想互相的去照顾。

一个好的伴侣可以减少一半的人间疾苦。虽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相守，就是最深切长久的爱情。你愿意和他分享这每一天的日落和晚霞，愿意和他拂去每一刻的烦恼和忧愁。简单的爱情没有太多复杂的描述，当你真心去爱一个人，会觉得一生的时间都不够用，吵吵闹闹是生活的佐料，白头偕老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愿你18岁爱上的人，到了80岁依然相伴左右，简简单单的相爱，长长久久的去相守。爱很简单，你若不离不弃，我便不离。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也想和我来诉说，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敢往回看吧，因为害怕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倒下，也不能够去脆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提醒着自己要坚强，要撑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啊，都会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当你想起一段时间在感情当中受的委屈，还有那些在工作当中承受的压力，其实你过得并不算好，但为了不让你身边的人去担心，你还是会说了句最近挺好的。小孩子的情绪其实很简单，高兴就笑，难过就哭。可是我们成年人的即使心里再难过，脸上也要保持着微笑。有些时候你笑了，但你说不清那些真的快乐还是装出来的快乐。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也很少去麻烦别人，遇到困难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很少去跟周围的人说。明明你只有一个人，却活成了一个队伍。大家都说你无所不能，其实你哪有那么厉害啊，只不过是比普通人能够硬撑而已。你看到别人的一面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你羡慕着别人的风光无限，羡慕别人的成功的人生，但你看不到风光下面的狼狈，也看不到成功背后的眼泪。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会有很难熬的时候，在那些孤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渴望过有人去懂你，去给你支撑？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撑伞，那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你就勇敢往前去奔跑。相信总会有一个路口，有一把伞为你撑起，有一个人把你抱紧。人来人往，愿有人懂你的坚强，会告诉你未来的路有我，别怕。你可以坚强，但不必去逞强。
1: 你是转身刹那，我问你是否放下，而你却什么也没有回答。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

0: 红尘多累，却很少有人去超越它。都说感情伤人，而人人都在去寻找，累就对了，证明还活着，这就是生活，努力的继续前进。
1: 让我的拥抱落空。
0: 好，来看毛毛啊，他说不要期望太高了吧，人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真正懂你的人没有几个，人生路上酸甜苦辣还需要自己去扛。好，来看小梅啊，她说胡哥好，好久没有来听节目了，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痛而不语，只把光鲜亮丽展现给别人，心里的痛不能说也不敢说，感谢星空剧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了看四叶草啊，他说不需要有人懂，心里自己坦荡就够了，毕竟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

0: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走上
0: 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的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去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一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

0: 这个男人既要坦然地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他，去接受他，放心的去娶他。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呢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

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享受你，我特别享受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了。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

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啊。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分手了，和旧情人的安全距离到底要多远呢？这可能是很多分手情侣都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一名误做了老总小三的漂亮少女与情人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可当她为了生计禁不住高薪诱惑重归旧情人公司之后，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很好的把握和旧情人相处的尺度，但是她做